0: 体的状态吧，可能大概率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身边呢，包括我们之前的实习生小黑小白哈，状态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父母打下的江山，他们能够继承。
1: 对，
0: 然后如果说呢，让自己去拼搏一下的话呢，对于目前的状态来讲也比较难，就是目前的比如说就业的一些状态呀、然后他们工作的一些状态，包括他们自己的心态。我发现零零后大部分呢还是以享受生活为主的。
1: 是的，
0: 基本上每个月赚多少钱就要花掉多少钱。
1: 所以你看啊，小黑就讲了啊，这房价没有那个往下跌的时候，他妈妈就跟他讲说，本来你可以是千万富翁的，你现在只能是百万了。年龄差吗？你跟我，你也比我小不了几岁而已。
0: 那天我又想起啊，我们亲爱的丹丹啊，就我们的小助理，不是那个时候他老怀念小黑嘛？想不也不能叫怀念啊，小黑只是说呢不跟我们节目实习了，人家还在苏州上学上的更好哈。他就说我比他大了整整20岁，然后呢相处了4天就发现了小黑好用的这个事情。就是他非常喜欢他啊，就是小黑呢能拍能剪，然后呢自己设备又很充沛。
1: 对、
0: 被我们的丹姐啊就惦记了很久。
1: 我觉得小助理你可以改一下，就不要说觉得他很好用，你可以说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很适合在这个团队发展。
0: 好，
1: 就你说很好用这三个字吧，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些遐想。
0: 主要是确实被赋予了其他的意义啊，所以你注意措辞啊。
1: 而且问题是他发了这个给李欣之后呢，李欣说我真的很想截图给小黑，然后他说没关系的，然后李欣说我先发给嘉哥吧，然后就截图发给我，然后他说哦，嘉哥已经见惯不惯，已经很习惯了，
0: 免疫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说嘉哥已经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这种风格了，
1: 什么样的德性。好，我们来看看哈，镇江刘亦菲说等等我去搜一个马上发大蓝鲸。阿文说他是自己做的哦，
0: 好，真的好厉害。
1: 他说南瓜小馒头是他家先生周末做的，摄影师是他。
0: 哇，好棒哦，
1: 我羡慕这种家庭，真的
0: 就是会做会拍会摆盘生活。哎呦，真的就是应了我们早安生活家那句话，开启你的品质生活。
1: 真的品质，你看他的餐具啊，木头的勺那个叉子，很有感觉吧。然后那个咖啡一看就是手冲的，因为这个咖啡壶我也有一个，但它装咖啡的杯子又很复古，是可以装普洱茶喝早茶的那种杯子，
0: 哎，有点中西合璧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的早餐呢是以你看啊，一个南瓜馒头，然后半个猕猴桃，一个鸡蛋，一块煎三文鱼，4个小番茄，加一个无花果。
0: 天哪，
1: 是不是所有的营养都全了？
0: 早上吃三文鱼，这多么奢侈的一种表现。
1: 对，三文鱼很好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真的很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一般三文鱼的话一周吃个
1: 2次
0: 就已经很多了，然后并且早餐是绝无可能吃三文鱼的，
1: 是因为我们经济条件没有达到这个条件。
0: 也来不及，也真的来不及。
1: 但是三文鱼啊，就是他这一顿早餐的成本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得两个人得100块钱。因为2块三文鱼，它这个的话，基本上就得，因为我买的三文鱼都30-40块钱一块，就像它这样的，
0: 差不多，
1: 对吧？2块就得70-80块钱，
0: 差不多。
1: 对，然后再加上你看，猕猴桃、无花果，对吧？然后南瓜馒头，还有咖啡。
0: 哦，我跟你讲。它这个呢，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毕竟呢，它这个品质哈，包括呢这种情调、格调，拍摄的水准，无法用金钱衡量。
1: 哎，倒也是真的。我就觉得说这种就是生活的情调，
0: 对，
1: 就生活有的时候需要一些仪式感。我以前不理解这句话，我现在非常理解。
0: 对，
1: 就有的时候你有一些仪式感之后，你才会觉得生活真的有很多的乐趣。
0: 我那一天跟我的小伙伴就讲说，我们找一个周末啊，稍微早一点，我们去比如说10点钟、11点钟、去喝杯咖啡，找那种很好的小店。南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小店，去打个卡，我们去那里哪怕坐个2-3个小时，坐到午饭时间，我们去感受一下这种松弛的感觉，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呢每一个那种小店呢，它有不一样的装修，而且有一些主理人的话非常的有情怀，它里面会放着各种各样的留言呢，或者是明信片呢，或者是有一些哈这个它的店。
1: 那时候不再适合做播音主持了，
0: 那我们干啥去？
1: 在我们也
0: 我们去煎个三文鱼，
1: 那也得要说吧，也不可能是主播一句话都不讲啊。
0: 哦，稍微讲两句

0: 就问题不大啊，就是松弛感的那种。就像刚刚刘佳老师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呢有职业病，但凡广播的主持人啊有一点点的空场，我们都要去接话。
1: 对，那天我们俩做视频直播嘛，因为宠物的话李欣比较专业，我说这样子，你做主我做副，对吧？我在那边我就给你看那个听众们的提问啊，
0: 因为很重要，其实听众提问真的很重要。
1: 对，我跟你可以搭一搭，对吧？然后这样子做，你主要去跟他们采访。其实呢，我觉得宠物节目的慢直播是很好的，因为大家更多想看看狗狗啊、猫猫啊，对吧？这些。但是主持人就，尤其是广播主持人，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不会享受空档的时间，
0: 因为我们不允许有。
1: 对，就是你只要听到两秒钟没有声音，你下意识的就赶紧开话筒，你要讲话了。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广播主持人可以连续讲2小时，就是因为职业惯性。
0: 大家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像话痨一样哈，不停的在讲。
1: 对，因为它跟电视不一样，电视主持人是基本不要你自己发挥。编辑会编好给你，你只要看了提词器讲完就可以。你不讲话的时候，它自然会有音乐啊，或者有广告啊，或者有新闻片可以出来，对不对？但广播没有，
0: 广播其实也能推音乐，
1: 对，也能推，
0: 只是会有稍微有一点突兀、
1: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我在想啊，我说我就仔细发现，因为那天正好我这一趴的就是内容没有那么多嘛，所以我有空闲的时候我就会来看，我就发现真的李欣很敬业，敬业的点在于只要有两秒钟大家不讲话的时候，他就开始想话要讲。
0: 而且是什么呢，那天我们还没有音乐，所以我就在想啊，下一周的时候一定要配合一点舒缓小音乐。这样子的话我们都可以在那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稍微松弛一点。我那天真的很想趴在那个懒人沙发上摆赖一下下，因为看到猫的状态，大家知道猫咪是那种很松弛的。当然了，就是它不紧张的前提之下啊，它会躺在那里睡觉觉，对吧？那天嘉哥也感受到了猫条对你的爱。
1: 对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想看一看，哎，这个猫平时是怎么样的，它们睡觉怎样，它是很好的一个慢镜头。但是我们就是职业的素养告诉我们不能有，就好像做广播一样的，你不能有空白哦。
0: 对，
1: 我们真的是很害怕一有空白一报警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心脏从嘴里面跳出来。
0: 是的，那天可能细胞都要死好多所以千万不能报警，千万不能有空档的时间。
1: 那我们接下来把这首动力火车的第一滴泪哈，我们来送给刚刚要点歌的那一位哈，就是 SCJI 哈，我们来听一听。

0: 这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第一滴泪哈，我们再次欢迎所有的新进群的夹心饼干们。
1: 是的，
0: 谢谢你们哈。那很快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是荔枝宠物家，继续由我和李欣为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微信里面搜索添加一下
1: 我们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都是小写啊，后面加上1005846，LIUJIA 1005846。
0: 那我们就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喽，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对，没错，
1: 就是放放歌，看看 猫孩子狗孩子他们在干什么，对吧？
0: 对，
1: 他们的那个动作，他们睡觉的样子，其实我觉得就像那天刘富贵在那睡觉的那个样子，你就对他拍半个小时都会有很多人看。
0: 是的，没错，就是你只拍它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是宠物慢直播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跟领导这个提前说明一下哈，后面我们就不说话了啊。
1: 啊，慢直播，放歌，哎，
0: 对，嗯，是的，放放歌，
1: 我们可以唱，嗯，
0: 我们唱可能也未必的好听啊。
1: 如果是主人唱的话，会不会他们会好一点？
0: 主人，嗯，主人那得跟猫咪或者是狗狗有一种。嗯，无障碍对话的交流感才可以。
1: 那比如说你跟你家的五只猫唱歌的时候，他们会有反应吗？
0: 我唱歌的时候他们会有反应吗？他们会看一个神经病一样看我，哎。
1: 所以你看看家里面有的时候啊，有一些猫猫狗狗也挺幸福的，因为你看它黏在你身上的那一刻真的是很开心。但那个营建层就是我都，你知道我其实那天下楼梯的下电梯，
0: 嗯，
1: 我就碰到了花花和那个，嗯，哎，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
0: 小云。
1: 小云，
0: 嗯，
1: 我们两个人都碰到了，看到小云就抱着这一只那个银渐层嘛，
0: 嗯，
1: 我还说，
0: 嗯，
1: 哎，晚上我要抓它，我说它太可爱了，
0: 嗯，是的，
1: 碰都没碰到。
0: 他到了之后呢，就因为徐医生到的也很早嘛，就说这只猫咪呢有应激的反应，它会哈人，
1: 嗯，
0: 猫咪哈人，哈，就这样子。
1: 我后来发现它自己去碰的时候，它都开始有这个反应了，
0: 就是自己可能。自己就生气了，
1: 嗯，
0: 啊，没有人搭理他，他自己就在那生气了哈。听小云说呢，回到家之后就好了，那是因为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他觉得安全了，
1: 对，
0: 所以他才会变好。
1: 对，
0: 哎呀，所以呢，我们就说猫咪啊，真的是每一只性格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之前跟嘉哥也科普过嘛，我说我五只猫，每只猫的性格都不一样，有的呢是喜欢人，完全不喜欢猫，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呢是喜欢猫，不喜欢人。
1: 哎，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家五只猫的状态。有一个是上厕所一直要在你旁边，
0: 哎，它第一时间过来，我往厕所那儿走，我就怀疑它盯着我尾随，
1: 嗯，
0: 啊，我往马桶上一坐，
1: 哎，它就开始了，
0: 它就在我脚边开始喵喵叫了啊，嗯。那只猫咪呢，是一只小三花，就我家里三花比较多，因为三花很难送啊，
1: 嗯，
0: 不符合人类们
1: 审美的这个要求，
0: 哎，对。对对对，然后呢，它就躺在我旁边，也是一只很大的、很大只、有点肥胖的猫。它是属于头很小肚子很大那种，我朋友经常会说它怎么胖成这样啊，我说健康就行哈。
1: 嗯，
0: 它呢是属于胆子也比较小，但是从来不会攻击人，
1: 嗯
0: 啊，它只是说呢这个自己缩在一个角落里面，对，缩在一个角落里面，它出门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应激的就是叫啊或等等一些状态，嗯，但还好，
1: 嗯，
0: 它是属于所有的猫咪靠近它它都能接受
1: 啊，
0: 嗯，然后它会对我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我只要人躺下来或坐下来它会靠近我，
1: 嗯，
0: 我但凡一站起来一走动啊，对吧，它那个手感真的非常好，有一些呢还有那个小肚皮刺上那个囊囊肉，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哎，对，手感非常好，
1: 而且我发现它舌头上有倒刺，
0: 舌头上有的，对，
1: 他那天在就猫条在舔我的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像小刀拉肉一样的感觉，当然不是真的小刀拉肉，就是你能感觉狗子他舔你的时候是软软的，
0: 对，
1: 湿湿的那种感觉，猫就不一样，嗯，就感觉有很多的那个，就像我们小时候去摸那个带刺的玫瑰，
0: 是是的，是
1: 对吧？就那种感觉，
0: 对，猫咪的那个倒刺呢，就，嗯，是它可以梳理毛发呀，这样子。
1: 我想到了，用一个形容它，
0: 嗯，
1: 很像南瓜藤表面的那个毛。
0: 哦，
1: 但比它要更厉害一些，
0: 就是它这个柔中带韧，
1: 对对对对对，很。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0: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1: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0: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2: 好，时间来到了十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在准时准点儿啊，来到我们股市直通车的直播间。我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啊，江苏财经广播的主持人大鹏。此刻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在光站在田里别站光里啊，这句话真是给我这个看笑了，对吧？因为以前是说什么呢，要站在光里，别光站在那里，你更别什么光着站在那里，是吧？啊，那现在你看风格轮动到这个要站在田里了啊。还有人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对吧？但是啊，我们看啊，叫农村路也滑，人心也复杂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农业板块、农产品板块，对吧？我听昨天啊，山姆老师讲了，这个十年不开张。确实啊，你大家复盘整个的农业板块的走势，大家看一看整个十年啊，我们长时间的农业板块的表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对吧？十年不开张，开张差马上吃十年了啊。但是啊，这个节目中也是一直提醒着大家什么呢，就是这一波的农业的上涨啊，跟机构的关系啊并没有那么大，和量化呀，和游资啊是有关系的啊，对吧？那么农产品价格涨啊，这个农产品的股票价格也涨啊，就是我们说本身它的期货啊，一级市场也在涨，二级市场也在涨啊。大家如果真的懂农业，你就知道想要靠农业去真正的赚钱这个事儿很难啊。这个很多的机构投资者是不关注啊农业的股票的，调研也很少去调研农业类的上市公司啊，因为这行确实是又苦又难啊，所以啊，大家这个如果要做短期博弈啊，短期博弈啊，千万别上头啊，千万别上头。嗯，好，我们最近啊，这个行情表现的国产的芯片厂商，它的晶圆出货量在放大。也意味着相关的采购设备、硅片需求、封装测试，你看整个的产业链都会同步的受益。这种增长是整个产业链的普惠性的增长，也就代表着我们国产的这个芯片啊，存储也好，各种也好，拿下了更多实打实的市场份额。那么量价增，我们刚才说是量增哈，价增，哎，那么相当于什么呢？绝大部分的钱啊，或者我们把价增就只能看成一种什么周期性的，因为价格不可能一直上涨，也不可能一直下跌，它就更像是一个周期性的，对吧？那么这大部分的钱利润就被更拥有定价权的芯片设计厂或者是代工巨头拿走啊。代工巨头大家应该知道啊，这个韩国最美的夏天，对吧？啊，这个虽然已经是秋天了啊，这个但是巨头还是巨头，对吧？台积电、三星、海力士拿走啊，这如果是仅价增的话，绝大部分的利润还是会被巨头拿走。而国内的下游的封测厂和模组厂反而会承受更多的成本压力，这个上下游的悲喜就不一样了啊，上下游的境遇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说量增叫什么？叫真景气。真景气它利好的是整个的产业链，而价增我们只能叫它涨价红利，操作上就要按照周期股来去对待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在 AI 硬件的内部啊，我们看到这个 OCS 这个概念，对吧？光交叉连接 OCS 这个概念、啊、会表现得更为强劲一点啊。因为它本身来说是量增的阶段，是更普惠的阶段，而机构目前对于成熟的传统芯片

0: 相对来说比较的谨慎啊，相对来说比较的谨慎。好，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啊。那么今天互动话题啊，你是站在田里还是站在光里，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我们看到啊，今天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像小鲸鱼就说必须站在光里啊。哎，还有这个我们另一位听众朋友啊 ,WH60 说一啊，站在田里，站在田里有粮吃啊。没有看见说啊，没有光的时间啊，这个田里也可能会是黑暗的。好，也欢迎大家啊表达你的态度，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跟我们多多的分享您现在更加看好哪里啊，您的仓位更重点的配置在哪里啊，都欢迎您通过大蓝鲸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么在这一时段我们回到市场上来看一看此刻市场的表现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是上证指数上涨 0.24%， 报 3950.04 点，成交金额是3716亿，深证成指上涨 0.47%， 报 13766.64 点，成交金额是4145亿。这个是创业板指上涨 0.59%， 科创50指数上涨 0.19%， 权益等权下跌 0.19%、啊、今年权益等权就是大家持股上啊，竟然还是有一点点亏损的啊。来看到行业板块上啊，今天的同哈，那么在我们看到市场这样的一个跷跷板啊也好啊，快速轮动的这个效应之下，有没有哪些板块的局部已经有亮点出现，值得我们去关注了呢？张元老师，
1: 今天你看农化嘛，这两年农化其实也起来了嘛。
0: 799啊，今年调价的节奏和幅度啊都是超过一些预期的啊。那么今天啊表现比较弱的是文化板块啊，文化传媒板块，传媒今天整体表现挺弱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啊光纤概念走强啊。消息面上，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事务规划，其中提到呢推进算力传输通道建设，部署 400G 及以上高速传统技术，建设光纤直达链路啊，推动 100G 光网设备的下沉啊，这是我们说到的六张网中的通信网，对吧？那么 CPU 概念也是走强，华工科技涨停啊，这个恒登光涨超 6%， 创上市以来新高。光酷科技啊，德科利、东山精密、天福通信啊跟涨。那么消息面上啊，昨天是这个光是有四大利好，对吧？今天啊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啊，这个主要还是 1.6T 的一个光伏联解方案啊，是高通和亚马逊达成的协议，共同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合作开发高达 1.6T 的光伏联解决方案。高通科技呢和亚马逊还将合作开发高性能光伏联解决方案，以支持 AI 基础设施日益增长的规模和带宽需求。那么来看到有色铜概念啊反复活跃。金益股份两连板，北方铜业、铜陵有色、云南铜业、江西铜业、金田股份跟涨啊。我们看到在8号晚间，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再度走高，伦铜盘中触及每吨14617美元的历史新高。那么黄酒板块异动拉升，国月龙山、会计山涨停，金丰酒业涨 4% 啊。消息面上，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的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好，这是跟大家一块来梳理到此刻的一个市场的热点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大蓝鲸上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交流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您是站在光里还是站在田里啊，这个一是站在田里，二是站在光里啊，也跟我们说一说啊，您此刻的持仓和一些分配的这个持仓的一些理由啊，也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沟通交流。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时间也是来到了10:28啊，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对时。那么半点对时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跟大家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6: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4: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7: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一副不要人样。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6: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8: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6: 别拍，太丑了。
4: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6: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5: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
9: 评论积分的啊，每天前3条评论都有积分，所以大家啊可以这个打个卡，发个666888，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我们的黑马竞选啊，给我们节目也做一做人气啊。那么我们看到高调湖源表示啊，底仓不动啊，这个郝先生表示啊，也想要个小牛啊，当然了，高调湖源啊。展示出了他的这个成交，跟我们表示这个底仓不动啊，那个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华泰掌乐首席投资顾问宣简成宣总。宣总中午好。
10: 哎，中午好主持人。
9: 哎，宣总中午好啊。那么我们看到在近期的市场上啊，这个行情上其实还是没有什么量的支撑啊，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的应该说是无聊的一个状态，而且板块轮动非常快，对于我们投资者的整体的操作难度其实也挺大的。持续性的板块无非也就是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

午间的12:01，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

现在会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中今天全省是多云，最高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最低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温度是20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其中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温度是18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1到27度。根据多部门会商研判，本月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那么有人要问了，这秋天的台风会比夏天的台风更厉害吗？专家介绍说，台风强度呢跟海温相关，海温条件依然非常好，那么这个时候生成的台风呢就不亚于夏季台风的强度。

0: 格啊，也是比较贵一点啊，比其他的远郊都会更贵一些。嗯，好，那么刚才呢说完这个葡萄种植，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啊，眼下还有哪些上市货呢？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来给您分享一下现在秋季的上市货。白露已至，秋意渐浓，秋日尝鲜模式已经开启了。最近我们记者啊，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走访了菜市场，看到水八鲜集中上市了。哎，这个我曾经考过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水八鲜是哪八鲜啊？啊，比如说鸡头米，比如说莲藕、茭白、菱角等等等等啊，这个我只能说四个，其他的大家给我补充吧。啊，水八鲜上市，哎，还有茨菇是不是？货源很充足啊，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秋日尝一尝水八鲜的味道，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好，我们来听一下来自苏州台记者张良法的报道。
2: 现在鸡头卖多少钱？
3: 110。今年这个米价也便宜。
4: 白露已至，临近中秋，正是鸡头米的销售高峰。在苏州丰门横街，经营户王阿姨一边手剥鸡头米，一边告诉记者，鸡头米吃法多样。
3: 它就是水里的人参啊，水人参嘛，可以做甜品，炒虾仁，也可以当早饭，当下午茶，都可以啊。它这个是男女老少，包括婴儿都可以吃的。你就放在树桩里放2年到3年，不要。
4: 吃菜讲究时令，秋茭白也是当下餐桌上的主角。菜场里不少市民正在挑选。一位老伯，
5: 茭白有两种，一种是五月份的，一种是秋天的。秋茭白含有各种氨基酸、维生素啊，就是菜场里炒茭白片，茭白是炒菜用的。
6: 鸡头米是当典型
5: 的苏州人，你到我家里来做客，你是会客，我烧鸡头米给你吃。
4: 产自昆山周庄现挖现卖的秋藕也大量摆上摊位。莲藕摊主李女士介绍，嫩藕适合清炒凉拌，老藕用来炖排骨汤，还有不少市民会榨藕汁养生饮用。受台风影响，今年莲藕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和往年基本持平。
7: 这个藕是好东西，冬天最肥的，冬天呢咳嗽捂的吃这个都也好。我们有产地的是现挖现卖的，现在正是吃我的季节，我一天都卖800-900斤。做藕片、做糖藕、藕盒都可以。
4: 在苏州南环桥市场，各类水生鲜菜摆满摊位，秋菜专区人头攒动。往年白露时节，受本地种植产能限制，水八鲜常常货源紧张，部分品种价格走高。近年南环桥市场打通全国供应链，对接江苏、安徽、湖北、浙江等多个主产区，采用本地鲜货优先上市、外地货源兜底补位的保供模式。市场办公室主任梁兰介绍，
8: 这两天应该说是水八鲜上市的一个高峰。茭白的话，市场每天到货大概100吨左右，产地主要是在云南和上海。鸡头米和水红菱是本地的比较多一点。我们市场也是依托全国的供应链资源，提前锁定了一些货源吧，定向采购，错峰补货。价格的话，今年应该说总体比去年便宜，未来我们预计到国庆前夕价格不会有明显的上涨。
0: 哎，真好，刚刚上市货，而且价格呢还不贵啊，一定要去尝一尝。那么刚才大家也说了啊，这个一个苏州人说了，他说苏州人最爱吃芡实，就是鸡头米，家里来了贵客一定会用鸡头米来招待的啊，知道吗？因为鸡头米价格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呢鸡头米也是非常养生的啊，这样的好东西要给贵客吃。再有呢就是啊，我们说秋天秋燥，秋燥要润肺，润肺吃什么呢？要吃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吃藕啊，可以炒着吃，可以榨汁喝。哎呀，藕汁真的是特别的好喝啊，啊还可以生嚼啊。再有呢，像什么白色的什么冬瓜呀，啊这些呢都是很好的，都是润肺的。刚才我说了水八鲜到底是哪八鲜啊？我一下子都没想全。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啊尾数是1813的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啊还有补充一下，有水芹。对了，水芹还有什么呢？荸荠，哎呀太棒了，荸荠好东西。还有菱角，菱角我说过了。纯菜，哎呦纯菜，这个是苏南的朋友啊会平时会吃，苏北的朋友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反正我是小时候没吃过，包括

到现在好像都没吃过，我在节目里倒是介绍过很多次，听说这个纯菜是滑滑的，有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告诉我纯菜是不是很好吃呢？哎，有首诗叫什么叫什么纯芦之丝啊，有个词叫纯芦之丝啊，那其中的说到的这个纯就是纯菜，芦呢就是鲈鱼，可见这个纯菜对于苏南人来说真的是心中念念不忘的家乡的味道啊。好，那我们都说要讲究应时应景的吃，要吃当季的食物，那眼下这样的水八鲜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呢？好，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4，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你还记得吗？给大家抛出的话题是那些老物老手艺，不是老物件，老手艺，那你觉得有没有传承的必要呢？比如说那些什么老豆腐啊，做豆腐磨豆浆，通过大蓝鲸来给神奇留言。刚才我看了一下，大蓝鲸是可以用的。刚才有朋友跟我说，大蓝鲸好像发不了啊，可以发，可以发啊。大家呢可以扫一下那个码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搜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好，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想再回到那。
1: 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七十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
3: 资源，丰富乡村产业业态，为乡村发展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4: 其实这是我们南方的板栗啊，大家呢倒是可以呢到你们周边如果有板栗的地方呢去打板栗，哎，打板栗，那个板栗从树上哗啦哗啦掉下来的感觉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孩子们非常喜欢。好，说到这样的这些这个农文旅融合的项目啊，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来说一说。近年来我们南京呢推动家庭农场从卖产品转向卖场景卖体验，让田园乡村变身市民休闲打卡的新空间。那么南京在这块是怎么做的呢？
5: 在江陵区汤山街道丰硕欢乐农场，茅草屋顶，藤编吊灯，热带绿植营造出独特氛围。田园里亲子采摘正欢，种子博物馆里300余种作物种子挂满墙壁，成为孩子们的自然课堂。
6: 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这热带的这种树啊，让我们的这种感觉就像有一种在东南亚度假的那种氛围感。
5: 农场升级的不只是场景，还有内容。现代农业科普馆里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鱼菜共生系统引人注目。研学课堂围绕种植产业链展开，让孩子在做中学，学中玩。采摘、研学、咖啡、露营、夜宿，串成完整消费链。农场

0: 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其中研学游客近4万人次。
1: 这个披萨是我做的，特别好吃，南瓜口味。
2: 我们所有的课程啊，都是围绕我们种植的这个产业链来延伸的，就是孩子在做中学学中完。第二个场景达到，就是我们就做了雨林咖啡，啊，让家长呢啊有清闲的就要坐下来喝杯咖啡，沉浸下来，让孩子去撒欢。我们要围绕孩子的需求、家长的需求，然后不断的延伸他的体验感。
0: 从出片的咖啡馆到出圈的研学课，农场的底气来自日益多元的消费需求，全英文遛娃、亲子露营等新玩法不断涌现。丰硕欢乐农场并非个例，高淳鸭鸭屋农场节假日日均客流突破1000人次，江宁千户家庭农场的胡闹厨房体验项目开业即受追捧。
3: 我们每周都会进行户外的活动，户外会选类似这种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可以出片的地方，因为家长心情也好，然后孩子也在大自然中得到了锻炼。这个农场是我特别特别满意的一个农场，我们在南京可以感受到别样的风情。
0: 截至2022，
4: 南部工艺啊，这些真的是都传承了百年的一些老手艺了，现在依然有啊，而且呢，也会让孩子们去参与到这些手艺的这个学习当中啊，去学习了解啊。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不要说老手艺，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插秧啊，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插秧都是机器插秧比较多，人工插秧只有5%到10%了，而且很多都是为了让孩子研学才做的，对不对？那么你说这人工插秧难道就不要了吗？还是要啊，所以现在成为一种类似于像体验式的一种服务，或者是表演性质的让这个年轻人参与到其中来，知道啊这个秧苗是怎么插进去的，以及呢就是我们这个劳作的辛苦啊，粮食的来之不易等等，都要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体验活动啊参与进去。包括现在的一些竹编啊，以前竹编呢它是功能性的非常强啊，我们是做个篮子，做个篓子啊，做个什么什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一些竹编，它就是变成一种工艺品啊。比如说呢，那个灯外面那个灯罩，哎，用竹编一编，哇，这个在家里这种装饰看起来就是特别的舒服哈。比如说纳鞋底儿，纳鞋底儿说实话手工纳
5: 消化的东西，
6: 没错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体温调节的能力不如年轻人，身体为了

0: 福利呢是五盒一组，每盒为您立减30块钱，那到手价呢是仅需要49元。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您订购两组，每盒只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我们还会额外再送两盒。那咱们呢订的就是越多越便宜，送的也就越多，千万不要错过。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10-2802。400-710-2802。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选啊，可以直接来电咨询：400-710-2802。400-710-2802。
1: 今天呢，我们邀请您体验的不是普通的山药粉，您吃到的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10年一茬的生态种植，延续古法的麸炒工艺，叠加上3年陈化和现代的细胞破壁研磨技术，让一勺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质地细腻，温水一冲，焦香扑鼻。
0: 没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饮食就不能只想着吃饱，还要考虑吃什么，怎么吃，能不能坚持。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要经过消化吸收才能真正的被身体利用。所以老一辈的人为什么会喜欢山药呢？就是因为山药本身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食材，而且在传统的食养文化当中啊，一直有很高的认可度。
1: 是的，山药呢味甘性平，也是药食同源的典型食材之一。今天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配料也非常简单，就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从营养角度来说，山药含有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红豆属于杂豆类，也可以提供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薏米同样含有多种营养成分。所以呢，把这些大家熟悉的食材组合到一起，最大的价值就是日常方便好搭。

0: 身的机械纹路、可动关节乃至可拆卸的武器配件，处处都藏着丰富的可玩性。那么当年让王丹一眼入坑的这套机甲潮玩价格究竟贵不贵呢？
1: 当时是2000多块钱，
2: 2000多块钱才买
1: 得
2: 到。
1: 是的，是的。
2: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
3: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2: 是吗？
3: 是的。
2: 有人收你这个吗？
3: 我不会卖的。
0: 看王丹这么一辈子的机甲潮玩，到底哪一款才是他的本命挚爱呢？
3: 他的名字叫做项羽加乌锥木龙驹，区别于现在这匹白马，他那匹马是通体偏黑灰色居多，而且从造型上也有非常的一个差异，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0: 乌锥马源自项羽的传说坐骑，通体漆黑，四蹄雪白，被誉为踏雪乌锥。从天马行空的脑洞到炫酷吸睛的成品，这些又酷又炫的潮玩到底是怎么从设计师的灵感里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呢？
4: 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献，就《相马经》里面曾说：“龙如出木，挺脊大腹，体重乳肉，三者兼具。”
0: 就齿轮的咬合，关节的联动，赋予潮玩独有的力量感与未来感，他们就是艺术装置类潮玩 IP 设计师。
5: 我是从2018年开始做潮玩设计，开始慢慢去了解 IP 行业啊，然后把 IP 就是做成周边产品，像实物化这样下来。
0: 看这些布满时光痕迹的精密机械零件，它们大多来自旧机器、旧设备，在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下，这些旧零件被重新拆解、重组、打磨，原本要被丢弃的废旧零件，在创意加持下焕发全新生命。
5: 这两个之前是那个留声机的一个部件，但现在做的就是这幅画面的一个呼吸灯，包括它上面的这些零件呢、也是非标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会比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潮玩行业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成本这一块也是没办法把控的，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0: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5: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其次就是它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0: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6: 一个呢，我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拼装，可以在进入一个心流的过程，或者是你会自己为自己花的这段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的？
0: 是，
7: 我们也是需要不同行业、不同业界的一个声音，特别是跨行的，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出更多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是初入我们这个潮玩圈子的话，可能基础的初级的一个设计师薪资可能在8到15左右。那如果你是后面能够作为一个主创的话，你也会有一些爆款的收入啊，或者是30到50，年30到50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0: 而像石墨墨这样的毛绒玩具，正是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潮玩类型之一，能瞬间击中人心的软萌治愈系毛绒潮玩，主打一个软乎乎、暖融融，抱在怀里是治愈陪伴，摆在桌面是可爱装饰，送朋友更是传递温暖的祝福。
8: 潮玩更多的是源于时尚，然后可以跟我们日常有一些穿搭的一个互动，包括一个情绪的

0: 陪伴。比如说我们设计的这款猫爪，
1: 好有意思。设计亮点其实是在于它这个眼睛，我们这次采用了两种眼睛，一种是全开眼的，一种是带眼皮的半开眼。然后这种状态的话，你就可以随意的把它拨弄啊，这样子你想让它什么表情都可以。
2: 上市的季节，从高山密林到乡间集市，带着山林气息的野生菌被发往各地市场，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尝到这份独属于雨季的鲜味儿。作为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汇集了鸡枞、松茸、干巴菌等257种野生菌，全年24小时鲜品供应。五月初，来自香格里拉维西的头水松茸，一公斤的报价曾高达3.8万元。
3: 3.8万的时候呢，品质就很差，就是那种开伞的呀，还有那种很小的也在里面。
2: 一个多月过去了，松茸的产量、品质、价格又是怎样的呢？在李文娟的冷库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今年的松茸。这批货是李文娟的客户提前预定好的松茸。
3: 今天的所有的松茸都在这儿，这个不只是今天的了，这个应该是攒了3天的。
4: 这三筐是今天的。
3: 对对对对，松茸这两天价格很高，因为整个云南省的产量，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现在的价格统货差不多就是要1万块，如果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这个是香格里拉过来的，这一个是四川的小金，第一波货也是它的头水松茸，今天第一天到我这儿来，都是1万以上的，这个属于2级，这个呢是1级，全部要1。

0: 越煮越新，煮开了开始计时半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剑手青我们切的比较厚一些，吃起来比较爽脆一点，把闹铃挑好，客人牵在旁边牵完再煮着，然后闹铃响才能发筷子才能吃。
1: 鸡汤加上各种野生菌的鲜味，从入口到回味都是各种鲜美的滋味。在峨山县，菌子爱冲着吃，冲菌子要选成熟度高的野生菌，
2: 老的它时间等时间长一点，然后冲出来香一点，味道浓一点，
3: 香味浓一点，
2: 那个煲汤的那个就甜一点。
1: 剑手青要先过油，充分炸熟，
2: 最少要炸15分钟左右。
1: 新鲜的剑手青加辣椒蒜米一起炸好，然后就可以冲了。先把鲜花椒在石臼里捣碎，然后倒入炸好的剑手青和各种配料还有盐，充分冲碎，不仅味道鲜美，即使牙口不好的老人吃起来也不费劲儿，所以在当地称为笑菜。接下来的7月，雨水加上高温，二水野生菌会大量上市。

0: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让体育激活一条街，燃动一座城。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将更积极主动发挥体育在扩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3: 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2: 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将带来哪些新机遇？激发体育产业内生发展动力将释放哪些消费新活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介绍了15五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带来哪些新机遇？7万亿元体育大产业会激发哪些消费新活力和新动能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最近很多地方的体育赛事热力十足，也撬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新增量。
1: 这里就是央 NBA 的第二观赛点，场内激战正酣，场外这块大屏幕前也是座无虚席，很多的没有买到票的球迷也早早的赶来守候。
2: 因为今天没有买到门票，没办法就在这里看。很好，这里灿烂的氛围特别好。
1: 比赛结束后，就有很多的球迷拐进赛场外的这一条市集，叫做南哥一条街。这里有很多的当地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手中的这个九层糕，刚刚我也品尝了一下，软糯香甜，吃下去满满的幸福感。
0: 观赛球迷凭央 NBA 赛事门票，还可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多方面优惠。当地联动超百家本地优质商户，释放百万级惠民福利，拉动消费增长。近日，2026全国桨板 U 系列赛江西崇义站在崇义县小漓江景区火热开赛，200余名桨板运动爱好者齐聚绿水青山间，脚踏桨板挥桨破浪。此次赛事还特别增设划着桨板抓鸭子趣味挑战赛，将互动游戏与水上运动巧妙结合，尽享水上运动带来的活力与乐趣。日前，2026苏木山越野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仙鹤县苏木山森林公园开跑，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千余名越野跑爱好者。赛事设置22公里专业组，

0: 2公里团队赛、12公里组、4公里单人组、4公里亲子组，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赛道以黄石崖为主轴，贯穿碎石坡、草甸、原始松林等多种地形。选手们在奔跑中不仅挑战自我体能极限，更能沉浸式感受苏木山独有的山野风光。赛事结束后，选手们还能品尝到黄芪炖羊肉、红烧肉炖豆腐等极具地方特色的风味美食。此外，户外露营、乐队演绎、绚丽烟火秀等文旅项目也吸引众多游客。运动文旅巧妙结合，山水间绽放别样活力。
1: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赛事。麦老师，我们先来聊一聊，在您眼中，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这个潜力
2: 的这些比赛，我想这些可能刚才魏老师都讲过了，但是我想另外的就是一些大众基础的这种户外运动。我们知道呢，户外运动如果说不算赛事的话，它是有着非常庞大的这个基数的。那么我们的国家的面积非常的广阔啊，大家都愿意去啊享受这种户外运动，比如说爬山，比如说骑自行车啊，比如说去徒步。我觉得这些户外运动本身来讲，它都能够给人们带来非常好的身心之间的一种平衡。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身体的这种健康，现在呢，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呢，我觉得都在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的品质。所以户外运动本身呢，它是有一定的社交属性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户外运动的这些群啊，他们组织一些啊，大家一起去活动，一起去为着共同的目标去产生共鸣。我想这样的本质上来讲，对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是形成了一种胶水的
3: 很不一样。再一个呢，我觉得呢，我们原来都在也提这个全民健身，但是呢，全民健身这样的一种活动呢，它能够推动我们体育产业的全业的融合。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只看到了我们在健身，但是呢，实质上的背后呢，随着我们健身的专业化提高，我们对我们的健身装备的要求在提高。那么也有数据显示呢，随着这样的潮流，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的这种全民健身的专业需求提高，国产化装备呢在迅速的增长，大概呢在每年呢复合增长率呢都在10%以上。那么来替代我们原来认为的高端的装备，这些高端的装备呢，都是原来以往呢都是像瑞士这样的国外的厂商来提供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个，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就是 AI 加体育。你比如说呢，我前段时间我们去杭州调研了一家啊非常牛的一家企业，它呢实际上是做脑机接口的。但是呢，现在呢，它不仅仅呢帮助残疾人来实现他生活中的便利性，它把它延伸到什么呢？延伸到智能的体育的穿戴设备。我们原来的体育的穿戴设备呢，比如说主要是测量生理指标，哦，心跳啊、血压啊，但是它把它延伸到哦测度我们的心理的情绪的指标，把生理和心理的指标呢能够对标起来。这样呢，我觉得呢，它的这个应用的广度就从残疾人变成我们健康人，就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升级。同时呢，对消费也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触动。所以我觉得 AI 加体育实际上不仅仅是个技术加产业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内需的一个新的策动点。
1: 嗯，那我们看到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说，要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从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规划来看，周老师觉得这些领域又会催生哪些新的机遇？
2: 确实像魏老师刚才提到的啊，有一些穿戴性的设备本身来讲就是 AI 赋能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穿戴性的设备有些不一定
3: 非常关注的是体育装备产业，那么我的户外运动的群体出来了，我能不能为它配套或者说是演示示范体育装备产业。再一个呢，可能也有一个大家忽视的一个产业，就是关于体育培训。我们现在的户外运动不仅仅是健身需要教练，实际上我们几乎以后未来所有的户外运动，对于教练、对于我的专业的陪玩，以及呢我刚才这个周老师提到的社交搭子，它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一个专业化的培训的市场。最后呢，我觉得呢还有我们的运动康养这一块呢，不仅仅跟我认为是跟文旅产业要共振起来，实质上呢，它对我们的老龄化以及呢我们的医药医疗的产业的这种共振是非常有作用的。我记得去年我们调研这个康养产业的时候呢，就特别。

0: 买点什么东西回去，要体验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对吧？从喝热水到打太极拳啊，再买一些中国商品回去。所以的话呢，在年轻人的这个表达或者说他们的喜爱里头的话呢，他实际上的话呢，他是向他们父辈们要展示他们的酷啊。所以就是说，你们可能对于中国留下来那个印象的话呢，都是已经是很陈旧的。所以我们的话呢，能够体会到更丰富的中国的这种消费的场景啊。所以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嗯，那中国游、中国购、人气旺、热力足离不开服务持续升级，支付更便利就是其中关键一环。在广东深圳，通过打造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让境外游客消费体验更顺畅。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深圳地铁的岗下北站，可以看到啊，在部分闸机旁边呢，已经放了这样的一拍即过的外卡受理标志。像这样的地铁外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呢，已经在深圳全线网17条运营线路、432座车站的1.1万个闸机通道正式施行。
3: 来自澳大利亚的希哲常年在中国工作，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极大方便了他在深圳的交通出行。深圳地铁还配套升级了客服中心的境外银行卡支付功能，支持儿童购票、超时补票等业务，让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方式惠及更多境外人群。记者在深圳机场看到，各类涉外支付服务已经落地航站楼多个消费区域，无论是酒店、商超、餐饮门店，还是免税购物专区，都已全面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支付、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
2: 随着深圳多元支付生态的全面推进，许多来自境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绑定境外银行卡、使用海外电子钱包等方式，在深圳实现非现金支付。大家看，像这样把绑定了境外信用卡的手机往 POS 机上轻轻一碰，听到滴的一声，支付就成功了。
3: 深圳拥有超2500家离境退税商店，超1000家即买即退商店，支付服务的持续升级也带动了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士再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1.24亿笔，182.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3%和27.72%。
1: 看完深圳的这些相关的案例啊，曾老师再来给我们具体分享，你觉得哪些方面让我们中国购现在是热力全开？
4: 其实中国购的这样的一个热力全开，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我想主要有3个方面值得去关注。第一个就是政策的红利，政策红利首先就是我们的免签政策是吧，不断的这样去优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跟购物相关的叫离境退税的一个政策，像我们2026年7月1号。我们的离境退税的2.0政策开始在实施了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验核的程序啊，在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范围方面比上一版的离境退税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比如大家很关注的
0: 一些小城市、一些非旅游城市那么这样的进行的话呢，这个有的是商务，有的是纯旅游，然后呢，由于一些这种这个可能就是一些网红这些国外的来中国的话呢，他就把我们以前外国人不算是常来的地方的话呢搞红了所以呢，这些地方的话现在呢反倒是什么呢，就是在推动他们的国际化，因为比如说以前面向外国人的一些支付手段呢，对吧？那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现在我们全国的能够直接退税的这个商店的话呢有12000多家了，但是这12000多家呢有9000多家都是最近一年增加的也就是说这其实的话呢也是对整个我们商业环境的一个倒推，也就是说倒逼着这些更多的商家，那你要有一个能够接待国际游客、外国游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商业环境的这个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我们看到最近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会不断的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将会达到1.9亿，总花费将会超过1500亿美元那曾老师，做大做优我们的入境游市场，觉得接下来哪些方面还需要再发力？
4: 因为在我们的刚刚这个颁布的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5规划当中专门对入境旅游其实有一个浓墨重彩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所以其实在15/5期间，入境旅游其实最核心的一个主旋律就是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 所以便利化水平实际上在十四五期间哈、应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特别像签证方面呢，包括我们刚讲的一些支付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十五期间什么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啊，去解决我们的入境游客对。

外国游客他们的一些痛点，而这个解决其实叫全链条的，就只要是我们的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很多的一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啊，比如现在很多反映的一个行李的问题，是吧？被行李直挂啊，比如还有外国游客拎着行李在中国旅游不方便啊，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十五五"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动，差不多就是10万块左右。
1: 啊，先回来。
0: 对，这还不算冬天的滑雪。
2: 为了满足周边地区骑行爱好者的出行需要，京张高铁北京到崇礼段的暑期由原来的4对8趟增到10里，公交随即调配车辆，打通了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3: 周六周日通通快快玩2天，周日晚上返程，一点不耽误上班。
2: 周五晚上出发，周六一早就能开玩，夜间高铁让游客多了一天玩的时间。游客们从白天看景晚上赶路的一日游，变成白天仿古游玩夜晚观演休闲的深度游。
3: 我是坐高铁来的，下了高铁呢直接来到咱们琅琊古城，然后呢门票还能打折，一个人呢能省10几块钱，如果一家人来的话应该是能省不少的。
2: 凭3日内到达临沂北站的高铁车票，琅琊古城的门票可享受13元优惠，原价118元只要105元。一张小小的高铁票根成了撬动文旅消费的杠杆。
4: 在高铁站的时候就看到了有这个优惠票，然后我们下了高铁就过来了，确实能够比现场买的话要便宜个。
2: 真是盛夏伏天，记者走进深圳这家商超，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大量叶菜、街球菜、茄果类蔬菜，看起来十分新鲜。仔细看产地标签，这些蔬菜来自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占据了这个商超蔬菜区的主要位置。
5: 因为在广东地区的话呢，是从7月开始会高温高湿，还有多雨。比如说番茄吧，广东或者周边地区种在番茄，基本上的话呢，要不就畸形，要不的话呢就是发软。
2: 这家商超平台从2021年开始引进高原夏菜，货源覆盖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多地。今年5月到8月之间，高原夏菜的进货量同比上涨53%，销量占全部蔬菜的30%以上。销量最大的门店每天卖出近1万份。记者在这个超市就遇到了正在选购蔬菜的消费者。
6: 如果像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就是少而精，就是要天然的东西，对这个质量还是有要求的。
7: 只要有高原的，我有绿叶菜，我都买。
2: 超市货架上的新鲜度依赖于产业链的快速反应，在番茄经销商周玉彤。

0: 成功，可是呢有一部分三分之一不多的，有些稍微有点瑕疵啊，我也带着梦琪来找您，就是看让你看看病。
1: 同样的方法，同样的地块，种出来的菜却有好有坏，这是为什么呢？在施教授他们研发菌剂的人工气候箱内，有益菌株正在恒温培养。这套菌剂是从兰州百合根基分离出的多株本土益生菌复配而成，可以活化土壤养分，抑制土传病原菌，分解自毒物质，降低农药残留。
2: 所以我分析了一下，几块地是这个三分之一，你讲的啊，还好。是不是我们棉笼消毒的这个技术环节没有把控好？这个你整体上要抓两个环节，第一个，你棉笼熏蒸的时候，棉笼的这个溶解到水里头，水分必须要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熏蒸完了以后，揭膜晾晒的这个时间必须要充足。
0: 对
2: 啊，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
1: 听了教授分析，张宝平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
2: 一定是没有。
1: 他告诉记者，自己能顺畅对接高校专家，背后离不开定西高原下菜专家院校的合作平台。
2: 我们甘肃农业大学跟安定区合作建立了一个定西高原下菜专家院，我们依托这个专家院做了好多工作，比如去当地办一些这个培训班呐，或者呢深入田间地头给农民点对点手把手的一些的指导，还会建立一个微信群，这个农户呢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们反馈，合作社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们反馈。
1: 土壤退化的难题有了眉目，高原下菜产业还面临另一项挑战。以甘肃为例，这里的农田每年采收后产生900万吨蔬菜尾菜，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会产生农业面源污染。跟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托有德盯上了这个难题。甘肃天柱既是中国高原下菜之乡，又是牛羊养殖基地，一边尾菜烂在地里花钱处理，一边300万只牛羊缺饲料还得从外地调运，这个矛盾他始终想解开。
3: 我们的高原下菜它有产生好多的尾菜，每年有产生尾菜有在这个20万吨左右，但是我们的输麦方面呢，有每年有30到40万吨的这个饲料缺口。我们完了就开始这个这项研究，说是如何把我们的这个废弃蔬菜的废弃物，做成这个牛羊的饲料，来填补我们农牧业上的这个短板。今天我们到这个冷库嘛，我们拉这个废弃的这个尾菜叶子。
1: 托有德去的蔬菜冷库是当地高原下菜重要的集散点，每到采收季，凌晨采摘的蔬菜被源源不断运到这里，完成初加工之后发往全国各地。最近当地的莴笋大批上市，
4: 收购完以后，我们会再进行这个莴笋的这个初加工，首先是进行这个剁羹

0: 就很快乐。
1: 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
0: 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
1: 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
0: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
2: 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跟跑个马一样的那强度。
1: 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里。在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漂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2: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亮马河体验了一次桨板，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就自己买了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方便，就是一般下水点的话，就是会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之后就可以来滑一滑。第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滑水的话，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滑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啊。然后桨板瑜伽，还会有的时候会扔飞盘，就是一些休闲的项目。
3: 撞板就是大家在水里用板互相冲撞对方的板，争取把对方撞不稳，翻了落到水里头，就像小时候撞拐把对方撞倒了一样的道理。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刺激的一项勇敢者游戏。
1: 从城市河道到水上会客厅，亮马河两岸设计充满人性化关怀。比如直接修到水里的台阶，向下倾斜13度的扶手，45厘米高的舒适坐凳，以及方便轮椅通行的弧形旋转门，让不同人群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怀。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城市活力，亮马河形成了生态加文化加消费加生活的复合型生态，也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活动空间。亲水戏水的活动项目正需要这样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构建。

0: 在23年、24年，应该最爆发的就是那2年开始。原来北京玩这个的不超过500人，到23年我感觉可能就比如说到5000人了，24年可能就有50000人了，是属于这种量级的。
1: 感觉身边划桨板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因为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了划桨板的乐趣，然后凉快又可以跟朋友社交的一个选项，所以身边越来越多人在玩，
2: 瞬间就可以接触嘛。尤其是在海边，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你健了身，对吧？你放松了，你甚至在玩的过程中也可以去思考一些平时可能生活上问到的一些问题。
3: 我可以带动大家一起玩，是吧？我们还因为这个，我们还救了好几个人呢。前两天带学员的时候，还从岛上救了一个人，脚受伤了，滑不了了，然后我把他带到那个岸边去了。
4: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5: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一下。我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那户外运动嘛，还是结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大家在一起玩，这种互相分享的快乐，比如说在户外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山海的这种景色，就有朋友在会比较好一点。
4: 高丽爱告诉记者，这次来深圳不止为了玩桨板，他还打算去附近的海岸赛艇基地尝试学习新的水上技能。赛艇看起来门槛颇高，动作整齐划一，普通人真的能轻松上手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门道？丁旺拥有15年水上运动经验，当了7年职业赛艇运动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拿过多次赛艇锦标赛冠亚军。他告诉我们，最近几年赛艇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上升。
6: 那我们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比如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4人赛艇，还甚至8人赛艇，又分近水赛艇和海岸赛艇。那我们基地呢，属于一个海岸赛艇基地。赛艇来说，其实它门槛是比较低的，近2年来说起码增长有70%-80%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它上手是很容易的。器材来说，只要你不刻意的去往水里跳，海岸赛艇是不会翻，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桨和艇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经典镜头一一对应。
2: 接着飞驰人生山来建厂参观嘛，非常开心。真正看到这种建筑的时候，那种灯光的时候，非常感到自豪。
1: 让电影 IP 加工业旅游的融合玩出了新花样，让观众从银幕走进现实，感受工业景观的独特魅力。不仅是电影，优质剧集也带火了不少取景地，更是重塑城市文旅形象、激活地域文化的方式之一。今年总台的开年大剧《太平年》热播，不仅创下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更在荧屏之外

0: 一假期，榕江县共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20多万人，主要来自广东省、浙江省、云南等地，旅游综合收入4.87亿元，同比增长20%。
1: 福利肯定，不然可能会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这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0: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2: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3: 我可能不太行。然后，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2: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
4: 还专门坐这个，
5: 对，就是专门坐这个车。
6: 因为感觉它上面的活动特别多，然后想来体验一下。
7: 对孩子来说，它就是那种科幻的。然后那种可能有吸引力的这种的，然后孩子就挺喜欢的，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
0: 登上列车，游客进入的不像是交通工具，倒像是一座移动的主题乐园，让旅途本身就成为一场精彩不断的体验。在列车行进中，游客一转身，相声、戏曲、演唱等精彩专业的表演就在身边。不过金旅时光号上人气最高的还要数蒙太奇幻境演绎车厢、奇幻花园车厢以及时空穿梭机车厢。
8: 这节车就是我们的5D 时空穿梭车厢，这个是全球首列在火车上实现270度隧道屏的这种黑暗骑乘项目，结合火车本身就有的这种晃动推背感，包括车内还配备了香氛还有雾气，这种形成这种 5D 的体验。整个片子呢是8分钟左右。
9: 这样的项目在别的景点里面可能单独的费用就很高了。
8: 是的，
9: 在列车里面其实还是有
8: 的。对，像我们去商场里有可能戴一个眼镜就要花个40-50，这种状态。
10: 清晰度，然后裸眼 3D。

0: 这个基本上啊，你个股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起色，指数窄幅震荡，啊，板块个股快速的轮动，没有持续性，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啊，大家都已经应该是已经对这样的一种表现，或者说是，不能说习以为常吧，就是都能理解，对吧？我节目当中已经多次的跟各位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啊，这个交投为什么清淡啊？然后为什么场外的资金在观望啊？不就在等吗？对吧？啊，在等。等完了之后啊，接下来开始方向选择了之后，市场的机会又在哪儿啊？这也是这段时间我们市场探讨比较多的话题。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煎熬之后，我也想看看大家的这个信心有没有被熬没啊？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信心还在吗？如果你依旧有信心，那你就回复一个一；如果您的信心已经被磨没了啊，不在了，就回复一个二。我们做一个小调查啊，来聊一聊。当然，A 股不是说这个，往往这个外围市场只会影响 A 股的一个开盘的一个动作吗？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要等国外的这个数据，或者尤其是这么长时间的等待？难道走不出自己的一个市场的逻辑吗？
1: 好的，其实我们现在呢，像这2年开始，包括像今年尤其特别的是在于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走出属于自己的这种独立的行情，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海外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一轮科技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存储所代表的这种科技的这种行情，那么科技的这种行情上来以后，我们看到无论是海力士还是韩股股市，其实呢，他们对于整个科技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所代表的不光是存储芯片的方向啊，可能包括存储芯片的上下游的产业啊，其实都会有所影响。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其实加息的这个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影响着市场的这个流动性啊。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整个科技方面的压制和估值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第三个角度呢，我们在今年会发现，我们 A 股当中的很多的走势其实都是在映射美股或者提前去博弈晚间啊美股的一个走势，而且现在很多，大家知道量化因子的这个所设定的锚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一些宏观因子和外围市场。这个确确实实在这2年，或者今年啊，尤其是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们走出独立的走势啊，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啊，因为本身这一轮科技的共振来自于海外的映射啊，这是我们说一开始的原因，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说，确实大家啊没有办法啊，这个去处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还觉得还是，这个需要啊，我们自身也确实是需要走出独立行情，但这个独立行情，我认为没有办法高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起码在今年啊，我觉得是比较难见到的了。
0: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建议，供各位参考呢。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王翔王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1: 好的啊，再见。
0: 好，这是连线了这个王老师，来跟各位做了这个分享啊。大家来参考一下吧。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就是：现在经过了这段时间市场的这个煎熬之后啊，您的。

0: 信心是否还在？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打卡，谢谢戴浩老哥啊！信心一直在呀，人活一世哪能没信心啊？您这个高度上的高啊，不仅仅是股市了啊，上升到人生了，还有这个千道听课的，谢谢啊，谢谢大咖的。这个孟轩也说了啊，说这个孟轩做了一番分析，说现在不都在等消息吗？美加息落地之后，加息的话呢，也已经提前消化了啊，时间一到，利空落地会变利好。 不加息那更是利好，所以无论加不加息，17号之后大 A 向上的概率比较的大啊，对后市还是非常有信心的。还有朋友说了啊，美股、韩股、韩国科技都已经回来了，只有咱们还站在这儿不动啊，这个还是有些失望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纷纷的来说一说啊，这个您的信心是否还在啊，或者您的信心在的朋友是在什么方向当中？
1: 是在什么方向当中，也可以来探讨和交流一下。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连线嘉宾啊，一起来交流。这会儿时间连线到的是市场资深人士郭寿祥郭老先生啊，郭老师，下午好。杨希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邀请您也跟各位讲讲吧。这段时间市场挺磨人的啊，这个成交量也放不出来啊，但是呢也上不去下不来啊，可能在等待啊，我们一直说在等待啊。
2: 技术上呢，在等待方向的选择啊，我们来听听看您怎么来看待接下来的走势。好的，近期这个大盘的严重超跌，在底部尚未启动的股票，我认为还是可以适当的持股待涨啊，休盲目杀跌啊，丢失廉价的筹码啊。
0: 嗯，
2: 这个呢，我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对大盘的看法。杨希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
0: 但这个从运行的节奏上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郭老师看盘有自己的这个方法啊。除了这个刚才讲到对后市大致的判断来讲，现在大家比较焦急的就是，或者说比较焦虑的就是，现在的这种缩量的没有啊，这种筹码就是或者筹码这种，交投清淡的这种情况啊，会一般会持续多久能够结束，开始做方向的选择呢？
2: 现在呢很难说，因为月线指标还没有经叉的情况下很难讲，为什么呢？现在季线也在高位，周线呢虽然经叉了，走好了，但是目前呢这几个条件还不具备，所以说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0: 边走边看吧。这个还有一段时间才可能会解决啊。然后呢，这个现在讨论比较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
2: 能撑得住啊，不会再大跌了啊！但是说想要调整结束，反身尤其是像之前那个上涨的速度再次来一波，您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0: 绝对不可能，
2: 不是不太可能，是绝对不可能。好，这是这个你说。好，下面关注的我讲一讲。
0: 好，
2: 下面呢还是关注的旅游业，因为国家一直在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啊。 就大力推动旅游，就是消费，提振消费，把搞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过去是房地产，现在没有动力了，投资、高铁和高速公路也基本差不多了，唯一的只有消费。那么消费呢要提高，国家现在用补贴来提高消费，所以消费类的股票呢，下面呢正好也有点节日。 不断的来临，所以消费类的像酒店、餐饮啊、旅游业、食品饮料啊，最近呢环球走的比较好，表现的不错，另外呢零售连锁了这一类的，包括家电也走的还可以，还有服务类、贸易类的，那么旅游一旦起来的话，公共交通的高速公路、铁路，海运最近走的也还可以。另外呢，后面关注影视、传媒、教育、航空公司和机场服务，适当的关注。这些大的行情呢，可能很难有。但是呢，他们会有行情的。另外，农业类的股票呢，我看来目前看来呢，农业类股票呢，走到年底到1月份，有可能会走到这样。尤其是种业，化肥、农药、水产品、墨鱼。 这个都可以关注的。上次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因为目前金融类呢还在底下滚荡，没有启动。现在呢一般通常来说在
0: 很难做好。如果拉长。

0: 周期来看，那你我就说科技随着时代的发展的红利啊，来利好相关的一些企业啊公司啊，带动他们的股票的啊这个升值啊，我觉得是没有毛病的啊，没有毛病的啊，当然绝对会出现分化啊，会出现分化，不是说什么样的科技只要沾上边啊就能够有机会。好，上半段我们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打卡留言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信心，你的信心是否还在，来告诉我好吧。我看到目前为止参与互动的留言的啊发的都是一啊，这个都很有信心，这是好事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啊。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将进入到今天的投资小课堂，历史教育讲师杨松老师将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今天设置的主题是盈亏比看买点，各位稍后见。
1: 分析它是从去年的八月开始到今年的六月是一直持续弱势的，大家看啊，我跟大家切到周 K 线，那这个特征就非常的明显了啊，切到日 K 线，那我们切到日 K 线之后呢，我们就是确中长期的转机之后，并不是说一确认转机就帮帮帮帮帮帮涨，不是啊，很多时候确认转机或者说转机的初期，其实它的表现对于大众来说很难看到它的热，大众能够看到热情非常火爆的时候，其实它都已经相对来说比较靠后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炒科技股，我记得我们连线当时刚开始聊科技股，说未来有大机会的时候，科技股涨得很慢啊，大家不为重视，而是等了很久以后大涨，哎，才反应过来，哎呦，早知道应该早点进场。这就是大众它会慢于市场的一种情况，因为它需要情绪的发酵嘛。那这是我们不能这样去，我们要及时的去看，当中长期反转以后，那短线它不是马上就要跟着大涨的，短线先涨引发了中长期反转，那短线涨了之后它迎来了调整，这里可以看一下最近连续三天收出阴线，如果从左侧交易的技巧来说，今天证券板块符合左侧交易啊，就是什么叫左侧交易呢，就是还没有涨起来就有衰竭信号，这就叫左侧交易，右侧交易是涨起来研究是不是上涨的力量很强去追击，左侧交易是趁着下跌研究下跌的力量会不会衰退去提前埋伏。你说如果我们按照左侧交易的思路，今天的证券板块是符合了短线底部的，也说今天在周线级别产生趋势反转之后啊，产生趋势反转之后，在日线级别产生的第一个可以左侧低吸的点，也说趋势反转以后的点。有的人肯定会问我，杨老师，那是你之前不就已经有布局这方面的想法了吗？那个是按照更大级别的左侧交易的思想，对吧？啊，当时周线还没反转，我印象很深吧，在八月十八号、十九号周围的时候，不是跌破了前面的小低点吗？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假摔，可以左侧布局，但那种布局是你提前于大趋势布局，现在是大趋势反转了，你在短期上做短期的小低点布局，可以在这儿去布。那在这儿布局有一个好处，好处是盈亏比有30%，但是挣那一次可能就能挣个30%，就能直接把前两次的亏损给填平。所以我们在选择一个好的关注点或者进场点的时候，就要把盈亏比想得非常的清楚。那为什么在讲线的时候会提到这个事儿呢？因为这里我之前也讲过一次，之前就是在之前在破位的那周围，我们提这个位置是证券比较好的一次盈亏比，对吧？啊，中长期布局的点。那今天呢，我们再来讲这个，也是从这个点去入手。那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所确认周线产生趋势反转的原因，是因为这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拐点，这个拐点的低点是在这儿吧？啊，那现在是日线级别可以开始左侧布局的点。那假设我去布局了，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达到3.8万亿元，并首次明确适时启用 6G 商用。来关注到基金发行，进入到九月份，公募基金发行市场延续活跃的态势。上周全市场82只新产品进入发行期，创下单周新发数量的新高。本周从9月7号至13号，有48只产品启动发行，其中被动指数型基金持续占据发行主力位置。与此同时，今年以来成立的新基金业绩表现显著分化。截止到9月7号，2026年以来新成立并且已经建仓的基金当中，528只取得了正收益，659只出现了负收益，最高回报率达到 63.81%， 而最低的回报率呢是负的 37.03%， 最高位和最低位的业绩超过了100%的比例。那么新基金之间的业绩分化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也告诉我们投资人在基金选择上还是应该好好的做些功课。近日，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前8个月的成绩单出炉了。根据数据统计发现，截止目前，共有1570只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披露了前8个月年化投资收益率。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1570只产品的投资收益率的平均值是3.75%，同比下降；中位数是2.8%，同比增长0.91%。在1570只产品当中，有1334只产品取得了正收益，这个占比高达85%。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是指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以组合方式进行投资运作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根据组合方式不同，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分为固收类、权益类、混合类、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再来关注到铜价，全球铜价继续创历史新高。9月8号，国内沪铜主力合约收盘价格首次站上了每吨11万元的整数大关，而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亚洲交易盘中也触及到了每吨14,624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国际铜价已经累计上涨约 17%， 过去12个月累计涨幅达到了47%，市场持续压住美国可能对精炼铜进口加收新增关税，贸易商已经将大量的铜运往美国进行套利，有近70%的交易所铜库存在美国，导致全球其他地区现货供应出现了收紧的迹象。在8月份，美国财政部宣布拟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1倍后，华尔街利率策略师预计，财政部将把回购规模提高至每次最多1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分析师表示，根据财政部现有的现金余额管理政策，假设不通过增发短期国库券筹集额外资金，财政部本季剩余7次长期国债回购操作当中，每次回购规模最高可能达到100亿美元。当地时间周二，英国债务管理局完成了一笔40亿英镑的30年期国债发行，定价收益率高达5.82%，创下英国债务管理局自1998年成立以来的最高发行利率。这一数字不仅标志着英国长端借贷成本触及30年新高，也令即将到来的财政预算案面临更大的约束。与此同时，

0: 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升至 5.2%， 为七国集团中最高的。英国财政大臣周一发布他讲话时表示，英国每年债务利息支出已经高达1100亿英镑，超过除医疗以外的所有主要政府支出领域，并承诺在预算案中诚实面对控制开支的必要性。为了推进脱化石燃料，日本经济产业省敲定修订方针，政府将出资参与民间企业在海外开展的生物。
1: 还是从几个方面啊，首先指数方面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其实三天都是小幅上涨的，然后但是科创板和创业板是有比较快的，我们看到周一其实科技成长是大幅反弹的，周二呢就是农业链爆发，周三呢今天。
2: 上周末证监会发布了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监督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证监会说呢，后续会认真地研究各方的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之后，按照程序来发布实施。那么这个办法的征求意见稿里面呢，就包括细化完善差异化合格投资者的标准，那这就涉及到什么样的人是合格的投资人，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去投资私募基金。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是这么规定的，要具有两年以上的证券、基金、期货、股权等投资经历，或者呢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还有呢家庭的金融资产不能够低于500万元，或者是净资产呢不能够低于300万元，或者近三年的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等等。那这里面有一个金融资产的概念，那你的现金、基金、私募基金的一些材料让我看啊，这个产品可不可以投？那如果咱们符合投资私募的条件，要不要去投资私募基金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私募基金究竟是什么。私募基金目前呢分成两大类，一大类呢叫私募股权基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EVC， 它主要投资于未上市的股权，在私募基金当中呢占到大头。那还有一个类别呢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听名字就知道它主要投资于标准化的证券，比如说股票啊、债券啊等等，和我们经常谈到的公募基金呢比较类似，这个恐怕是更多投资人比较关注的类别。那这几年啊，私募基金发展确实很快，截止到今年七月末，我国存续私募基金呢是14.47万只，管理规模呢是25.73万亿，存续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呢是1.85万家。那其中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增长也非常的迅速，仅仅在今年七月份呢就增加了1.07万亿的规模。那今年的1到8月份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新备案了10964只，不到8个月的时间呢就有10000多只新产品啊。那去年呢这个新产品突破10000只呢耗时是接近11个月。看来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私募基金，在购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那么如果咱们也符合购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条件，要不要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纳入考量呢？我的看法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确实可以考虑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纳入到我们的投资范围。第一种就是公募当中没有这类的产品，或者这类产品特别特别的少。那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当中有哪些产品是公募没有的呢？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主流策略，目前是五大啊，一个呢是股票策略，一个呢叫多资产策略，还有一个叫期货及衍生品策略，另外两个分别叫组合基金策略和债券策略。那听起来像期货及衍生品策略啊，就是说投资期货的，那这种产品在公募基金当中几乎是没有的。做得好的产品啊，近三年的收益接近600%，但是做得差的呢，近三年亏了接近50%。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公募基金当中虽然有这类产品，但是可能啊没有私募做得好，比如说股票策略当中的量化多头，私募在量化投资策略上它受到的限制相对公募要少，所以它有非常丰富的投资策略，这确实呢有助于私募量化产品提高风险调整后的收益。那么我们注意到

到这类产品啊，近三年它的平均收益呢是77.5%，而公募股票基金指数在近三年呢上涨了40.55%，万德全 A 指数近三年的涨幅是34.9%。这三组数据放在一起对比，好像不是特别严谨啊。而且呢，这个量化多头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也不全是最新的。但是呢，基本上能够看出来，就是私募量化多头的整体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那这是第二种情况，可以考虑私募。那第三种情况就是，您非常信任某一个私募基金的管理人，他给您带来了非常好的投资体验。或者您有正规的非常可靠的渠道可以给您推荐信得过的好的私募产品。在这里呢，顺带提一下销售私募的渠道啊，除了私募自己销售自己的产品之外，代销私募基金的正规机构呢，有像银行、证券公司，还有像天天基金、好买基金、盈米基金这样一些取得牌照的独立第三方财富机构。那这些呢，都属于正规的代销渠道。刚才我提到的三种情况当中，我觉得第三种情况呢可能更加重要一些，就是你有非常信任的某一个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啊，或者是非常信任的这个代销渠道。因为毕竟私募的数量特别多，良莠不齐，不小心的话呢容易踩坑，甚至有的基金管理人还会失联。比如说在这个星期一，我就注意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就发了一个公告，说他们没有办法和北京京石致远等9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取得有效联系。那如果这些机构在5个工作日之内没有提交情况报告，就会被正式认等数据，所以对比起来就非常的困难。那说到这里，最后我想说，不要以为私募基金就是高级版的公募。它的认购门槛高，但并不代表收益一定都更高，也不能因为私募基金的收入更多来自于跟投资人之间收益的分成，就一概而论地认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控制意识和风险控制能力都一定高于公募基金。其实只要是投资，那都是有风险的。在证券投资这个领域，公募和私募各自都有非常好的基金，也都有表现让人失望的产品。另外呢，私募基金在流动性上是弱于公募基金的，私募基金大部分都不能够随时的申购和赎回，有的呢是一个月开放一次，有的时间更长。那总结来说，公募基金信息披露充分，业绩和持仓可追溯，比较和筛选都相对容易，选错的代价远远小于选错私募的代价。那如果您只是想投资于股票，公募基金是基本上可以满足您的投资需求的。当然啦，公募和私募呢，它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资金量比较大的前提下，挑选两类当中的优势产品去构建组合，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最终的核心呢，它不在于是公募还是私募，值和种业产业链。所以国证粮食产业指数近期的表现呢，会更好一些。那么中证农业主题指数呢，生猪养殖和农化制品的占比呢是最高的，超过60%，所以猪周期、化工周期呢对这个指数的影响就更大。还有一个中证畜牧养殖指数啊，这个里面呢主要是生猪养殖和畜禽饲料这两大行业呢占比最高，所以呢这个指数是参与猪周期的首选工具。还有像中证全指农牧渔指数也是养殖权重最高哈，占比71%。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指数的和指数基金的情况。我们知道呢，指数基金的表现呢主要取决于指数。那么主动基金呢就略有不同啊，除了取决于指数的表现，还取决于基金管理人的能力。那么农业主题类的基金呢，主动基金也有几只，成立时间最早的一只呢是公营农业产业，代码001195，近10年的收益是79.43%，是长期表现最好的农业主题基金，但是近5年它仍然是亏20.89%，虽然是亏损的，不过和农业主题基金的平均表现来看呢，它的亏损幅度还是要略好一些，因为近5年农业主题基金平均亏损幅度是23.89%。那么在最近这轮行情当中，表现最好的农业主题的主动基金呢是003634嘉实农业产业基金，7月以来它的涨幅是21.88%。

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是晚上19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9.2 AM
2: 达到93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5倍。过去两年，这一领域诞生了近370家初创企业。
3: 把宇树股票发售作为资本市场看待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的风向标，姜老师说说您从中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啊？为什么一家中国企业的 IPO 现在会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参考值？
4: 是的，现在宇树科技这次申购呢，其实在全球都引发了广泛的这个关注哈。我们说这个宇树科技它已经被视为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估值的锚啊，这是为什么呢？哈，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全球资本市场终于等来了这么热门的一个机器人赛道的一个上市公司，可以公开参考定价的这么一个估值的锚。那么我们说这个机器人赛道已经火了很多年了，那么但是呢，它现在问题就是比如说特斯拉也好，或者是飞鸽也好，他们的这个机器人一直没有实现量产和商业化，都还处在这个实验室阶段。那这个宇树机器人呢，我们从它的公开招股可以看到，它已经实现了这个量产商业化，而且是已经实现了盈利。虽然我们说科创板也是可以允许高科技企业不盈利也能上市，但它是用踏踏实实的高的这个净利率、毛利率，还有这个很好的盈利和现金流来实现上市的。那么这也就给全球的这个机器人赛道啊，尤其是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给出了一个就是公开的定价啊，我的盈利是什么样的，我的收益率是什么样的，我的估值是什么样的。那以前的话，大家都是在这个一级市场去讲故事啊，就是这个我们说股票是二级市场，都在投资人在一级市场讲故事，就是说在推测猜测应该这些公司上市后值多少钱。那么现在宇树这个上市，它的定价其实就给了全球一个参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这个信号。第二个，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这个前沿科技赛道上开始成为一个定义者啊，以前我们就是跟随者，就是我们上市的时候就看看这个全球的这个相关赛道的企业它的估值是多少，我们再打个折然后定一个我们的估值。现在我们成为全球估值的一个锚，我们先上市了，这也说明我们在一些硬科技赛道中国企业已经走在了全
5: 明显。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评估这种新型的硬科技企业的时候，它就是包括你的科技的先进性，还有整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方向，这个的话呢也是高度匹配的。所以的话呢，那么现在这样的一种估值体系的这种重塑、这种变化，那么就是意味着说，为什么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甚至是还亏损的，或者是刚盈利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呢，就会有这么高的估值。
3: 其实，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去纳斯达克敲钟都是很多科技企业的一个奋斗目标啊。那么现在呢，也有评论会说，其实像以往这种模式下，再重要的这些科技成果，你都要去进行海外的一个对标的一个定价或者境外的定价。那姜老师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悄然发生改变了？
4: 是的，我们从最近这些大的这个科技股的上市，比方刚才像那个讲到长鑫那么大的市值上市非常成功顺利，宇树这个能够成为这个全球
5: 的架构，这样的话呢在 A 股的话呢也没办法上市，所以的话呢大多去海外去上市。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惯性，那么大家这么多年来就是纳斯达克敲钟，对吧？那就是因为它的门槛也比较低啊，就是说你达到了一种，只要你商业模式成立，对吧？我这个资本的话呢，我已经算出来你未来的这个成长的这种趋势，那你就可以上市。所以大家都蜂拥去这个上市，但是这样的话呢，结果就是说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轻资产的变现快的，对吧？几年的时间，很快的话呢，资本就可以退出。但是呢，你看我们现在高科技、硬科技的话呢，它就需要长期的投入，对吧？长周期的，而且的话呢，非常大的风险。它不是说像这个之前的话呢，已经在美国的话，人家那个商业模式已经被验证过了，你很可能的话，你这个技术路线就

0: 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快啊，这个迭代的这个更坚决，使得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他们也害怕失去这样一场竞争。
1: 嗯，那我们看到报告中提到，中国速度绝非仅限于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啊，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傅江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速度这样一个关键词，它的内涵到底包括哪些？
2: 我认为啊，中国速度不是某一个环节快，它其实是整个系统快。那么除了这一份报告呢，麦肯锡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更为直观。他说，燃油车时代，中国新车的平均开发周期，平均来看是60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大幅缩短到24到30个月，已经打了对折。他说部分车型甚至可以缩短到18个月。那么这种缩短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是怎么来的？麦肯锡的报告说，因为中国车企把65%的测试都放到仿真电脑当中了，软件仿真虚拟原型，我们再叠加一些软硬件啊，或者一些模型的优化，或者是垂直的供应链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能省出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毫米，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
3: 自动化系统快速灵活的调动，这样柔性生产的产线呢，就能快速的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4: 靠着这套可灵活切换的柔性产线，工厂不用固定批量生产单一车型。
2: 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从曾经的风口，现在变成了老百姓、消费者和海外
5: 这座试验场。不仅填补了全亚洲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测试的空白，更破解了困扰国内汽车行业多年的反季测试难题。黑河寒地试车已占据国内超80%的市场份额，从服务传统燃油车到支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升级后的寒地测试产业正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服务保障。
1: 目前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和产业生态是在稳步扩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地保持这样的市场竞争力？周老师，
0: 我个人理解呢，它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的市场，那么对于这些市场来讲呢，我们要保持竞争力，那就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链。这种生态链呢，包括从我们最初的这个选车到用车啊，用车中的这些售后的服务，再到后面的一些回收。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电池法案，欧盟要求你的卖汽车你必须把电池进行回收，那么它有更多的要求。这个对于汽车来讲，它一定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当我们销售的规模足够大，那就会支撑我们的企业有能力在当地去做这种售后的服务和进一步的研发。这一部分的市场呢，我觉得企业要细耕，要精耕。那么这种精耕呢，需要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消费者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去关注他们的反馈，他们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诉求，我们可以去进行满足。那么另一类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呢，我个人理解是对于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可能现在还没有开拓，企业正在开拓的过程中有潜力的这些市场都算，比如
1: 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家里深耕，激发产业新动能，更好赋能全球消费者的美好生活。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保持良好增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注入怎样的强劲动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进口

0: 做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实际上呢是应该说是欧亚大陆呢具有这样一种强劲的需求，尤其是在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地缘波动比较频繁，那么包括其他的不确定性都在出现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那么中欧班列呢更是也提供了这样一种稳定的固定的这样一种可预期的这样一种这个物流渠道。那么从最开始的它这个运输大宗商品到后来呢它机电产品，实际上它也形成了一种跃迁，这种跃迁就使得说我们说有更确定的这样一种运输能力，更确定的这样一种时段，使得说呢这个应该说在欧亚大陆上呢它这样一种可预期的物流模式呢就形成了。我们说到今年为止，那么除了这个地缘政治的波动之外，包括这个高温也使得这个欧洲大陆它的主要的内河航道面临这个断航的这样一种风险，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更凸显出来说这个中欧班列它陆海统筹对于稳固这个欧亚大陆的这样一种物流渠道的这样一种重要性。我们说从中国到这个德国，包括到其他欧洲大陆的国家呢，这个铁路的运输与海上的运输它是相配合的，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物流网络。那么现在看来呢，欧洲也越来越适应这样一个物流网络。同时呢，除了这个中欧班列之外，我们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船东国，那么也在海稳定的这样一种固定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也是使得说随着我们的营商环境不断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家呢选择把中国作为一个基地和一个重要的枢纽，实际上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一方面推动这些企业呢更好的服务于世界，另外一方面呢也抬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这样一种角色。
1: 那现在中国作为超级买家啊，我们还是说到这个产供链的稳定啊，周老师觉得未来将会持续释放哪些新的机遇和红利？
2: 确实呢，我们知道呢，产供链的这种稳定呢，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供需之间匹配的关系以外，还有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匹配，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以前呢，可能你生产出来了这个可可，生产出来了这些这种农产品，你需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卖到中国来，那你怎么去保鲜，怎么去进行冷链的运输，其实它是需要技术的赋能的。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很多金砖国家他们大概有一半左右的这个农产品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腐坏了，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提高这样的技术，他们对于中国的出口就
1: 以数字融合和绿色技术赋能全球产业转型，也推动发展中国家融入中高端产业链。当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全球经贸面临新挑战，产供链稳定畅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持续吸引全球产业链和创新要素集聚，成为全球供应链稳定锚，也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原产地到百姓餐桌，海外优质农产品跨越山海进入中国大市场。
2: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3: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新鲜的大概在3000吨，一到七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1: 关税总水平降至7.3%，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待遇。中国扩大进口，助推出口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
4: 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1: 超级买家进口全球好物，如何惠及全球民众美好生活？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聚焦中国超级买家汇全球。从年初的车厘子自由到现在的榴莲自由，全球好物正在源源不断地走进普通中国百姓家。进口商品对于提升国人的生活品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有着怎样的深层意义？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给众多出口国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要让更多全球好物走进中国，空间和潜力在哪里呢？围绕这些话题，邀请到的两位

0: 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苏庆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一块牛排是如何从海外牧场来到我们的餐桌，这背后的买全球进口链到底是什么。
1: 上午八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2: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3: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2: 牛排，
3: 牛肋条，
2: 还有这个火腿肉。
4: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1: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2: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3: 比较多。
2: 哎，
3: 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2: 哇，牛肉吃的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5: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一到七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1: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6: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7: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一到七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0: 大量海外商品正以极快的速度从原产地来到中国消费者的餐桌上。咱们以今年特别火爆的榴莲为例，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超过31%。那么像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农产品进口，除了让消费者可以买到更便宜更新鲜的产品之外，对于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和个性化需求的满足，苏主任觉得有怎样的深层含义？
8: 我觉得有3层的这个深层的含义。首先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就是丰富了消费者的供给的选择，满足消费者他这个个性化的需求。那我们知道以前的时候，有一些热带的水果，比如说榴莲，它这个要么是买不到，要么是价格非常高。但是现在呢，我们扩大进口之后呢，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呢，都能够买到这个一些热带的这个水果。所以呢，就是说你的供给这个丰富了，对消费者来讲他能够享受的这个种类更多。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呢，也倒逼我们国内的企业做这个市场的一系列的这个升级。因为毕竟是国外的产品进来了，它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可替代的选择，对消费者来讲。那我们的企业呢，它不得不在包括这个冷链运输啊，包括销售方面呢，都要做一个全方位的升级，来打动我们国内的这个消费者。那第三个层次呢，我觉得就是整个来讲就提升了我们国内的这个消费活力。比如说现在我们原来的这个一些水果呢是很稀罕的，买不到，但是现在呢就成为我们普通的家庭的这个消费的这个产品。那在一些家庭的聚餐，包括其他各个方面都能够消费到这些水果。另外呢，就是这个除了消费场景呢，我们的消费的业态可能有一些
0: 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我们一起来看来自巴基斯坦的报道。
9: 盛夏时节，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莫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

0: 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1: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了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即将打开的中国大市场充满机遇。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穆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
2: 收入也会提高，因为对于农民对于企业来讲，都会通过缴税来给政府有一个很好的财政收入的一个提高，所以我觉得这三方面呢都会给它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收益。
3: 对，其实对于很多出口国的农户来说，中国市场早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意味着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收入来源啊。那我们从产业带动和民生改善的角度来看，万哲觉得中国扩大出口对于这些出口国的当地来说带来直接的变化都有哪些？
4: 我觉得这些直接的变化应该说还是非常显著的哈。应该说这个市场的开放在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链条。那我们能够看到，首先一个呢，当然是市场的扩容了。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本身它的一些农业产品啊，可能在出口方面过去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对于农民来说呢，因为这个农业产品它的周期毕竟比较长，而且呢经常要看天吃饭，所以呢到底销往何处，也是对于农民能不能够提高收入以及社会能不能够提高整体福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现在呢，中国作为一个这个人口大国哈，经济大国，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进口呢，应该说带动了非常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农业的发展以及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扩容。这个市场的扩容呢，不仅为当地带来了这个居民的收入、政府的收入，而且
2: 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就是它会有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在里面。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

0: 创，大集上各类水晶制品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每逢水晶大集，都会吸引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前来光顾，平均客流量超过3万人，有的商户摆摊一天就能卖出10万元。2025年，江苏东海县的水晶交易额达606亿元，同比上一年增长超过30%。大集热闹繁华的背后，是东海水晶产业40年的持续积累。东海县位于我国江苏北部，因水晶资源储量丰富，被称为水晶之都。上世纪80年代，东海的水晶生意从提篮小麦开始。1989年，东海建起了第一个临时市场，1200个摊位，当年交易额就达到了7000万元。但东海的水晶矿产多为是以小规模开采的鸡窝矿，曾经粗放的开采模式导致本地资源逐渐萎缩。然而当时水晶加工和贸易已经初具规模，看到产业发展潜力的商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出海淘金。
1: 我呢是第一个去非洲的，去非洲赞比亚，
0: 乃至数十倍的增长。如今东海县汇聚了30余名像陈旭辉这样的工艺美术大师，当地建成水晶技能培训学校，开设水晶雕刻专业，每年培养水晶创意设计、市场营销等各类人才1000多名。东海水晶也因其雕工精美、造型丰富、图案精巧、技艺精湛闻名全国，当地的雕刻工艺也在不断创新。在另外一家水晶制品企业，3D 建模师杨博正在电脑上修改调整参数，并借助 3D 打印机加工一件水晶制品的模型。
2: 打这么一个鸟的话，大概是要多长时间？
0: 张磊磊他们公司的直播营业额达5000万元。
3: 他会先问，他说，哎，你们这水晶是哪里的？我没说东海，然后他们立马，哦，东海， I know 东海， they are the crystal city， 就类似这种表述，就是立马我们作为从业者的自豪感就来了。
0: 近年来在国家跨境电商政策的加持下，当地水晶跨境电商迅速崛起。2025年，当地水晶产业年交易额突破600亿元，而在这其中电商交易额达到367亿元。在这家公司的仓库，10多名工作人员正各自分工处理即将发到世界各地的水晶。

0: 经包裹、扫码、贴单、装箱，从直播间的吆喝到客户按下购买键，再到包裹漂洋过海，东海水晶与世界的距离被大大缩短。
1: 美国的话大概一到两周，日本的话一周之内就可以抵达。
0: 如今在江苏东海，共有跨境电商经营主体5500多家，年交易额突破50亿元。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东海的水晶跑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圈。
2: 我们全县的水晶。

0: 是大概好多组的这种大激光组器件，光源器件，它收集到最后呢，是形成一个，大概是把太阳照到地球上所有的光收集起来，能量效果。
1: 原理听上去不难理解，但张瑶他们的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下午五点，记者来到郑州的华裕百家港区店，看到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
2: 你看这肉来啥的，它都新鲜，包括虾来啥的，它的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着，确实是老百姓买着放心。
3: 海鲜呢，还有这个所有它自营的品牌了，一些啤酒了，还有一些食品呢，而且就是用了挺放心的，感觉就是向着那个胖东来那个模式发展的。
1: 和其他超市不同，这里人最多的就是熟食面点区和特色小吃区。
4: 因为有时候下班以后在家里边不想做饭，就是自己想过来，他们这里边就是粥品呢、或者是菜品啊，都比较的好吃，品类也比较多。
1: 你买了菜，还可以交给这里的厨师现场给你加工。
5: 相比较传统超市的话，我们的门店增加了这些餐饮的业态呀、新的业态、新的品项。哎，点一个主食，配一瓶这个果汁或者饮料，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堂食区进行这个就餐。
1: 段赛飞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做社区里的食堂，让大家下了班边购物边吃饭。在这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欢迎比价，买贵退差。
5: 只要就是任何一家门店出现买贵的情况，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补这个差价。
6: 这买贵是指什么呀？这跟其他的比是吧？
5: 就是同业态相同的商品，同品质的。
6: 如果就是发现有比其他地方贵，
5: 我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一个退差的一个处理。
1: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商超走访，专门比价格。
7: 采集的话，其他商超的商品的规格、商品的价格，回来之后对我们的商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根据比对的一个结果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1: 李运生就是商品价格调研员，别人都是逛超市看商品，他主要就是看价格，回来还要录入电脑跟本店商品价格比对，哪个价高要及时告诉段赛飞。
8: 生鲜这一块，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基地直采的模式，省去这种中间商环节，这样的话我们那个进价会更有优势一点，从而就是售价也会更实惠一点。包括现在我们整个飞行鲜这一块的标品，我们有强大的飞行鲜的一个采购团队，就是通过全国一个市调和调价，包括这个供应商资源的一个积累，就是我们同这个售价还有进价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和农夫刘先生不同，华裕百家是一家河南本地成长起来的超市。2008年，他们从郑州的一家500平米的社区店起步，如今已经在河南开了26家直营店，年客流量超过6000万人次，销售额近30亿。说起周边超市品牌多，段赛飞并不认为这是竞争。
8: 一个行业啊，这个百花这个齐名，百花齐放，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消费者有更多、更好的一个选择，能够满足不同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需求，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1: 在郑州几家超市逛下来，我们发现人气都很旺，大家都在拼的就是三个字：性价比。
9: 现在是工作 日的白天，按道理说很多超市这个时候都是客流平平，但是这家超市人气还挺旺的。而且我们逛了一圈发现啊，像这种统一风格包装的超市自有品牌产品非常受欢迎，在很多

0: 的购物车里都能看到。
1: 买的有这个它的自营的雪米饼、洁面柔巾，包括一些这个虾片，还有这些饼干什么的，价格比较优惠，性价比比较高，
2: 特别经济实惠，性价比特别高，就特别。就这个，就这个东西，我基本上我就囤了十来瓶了，在家里。
3: 就我每次来就是来囤这个牛奶的，因为他家那个就是这种桶装奶哈，就特别特别香，就是那种就是很纯很鲜的那个味道，就是它跟那个就是如果网买的话，它那个保质期比较长的那种，它这个它比它新鲜。
4: 每家超市都各有所长。像郑州的陶小胖主打自有品牌，王女士的家其实距离陶小胖宝龙广场店有20分钟的车程，但她每周都会专程开车到这里囤货，许多产品她都如数家珍。
3: 这些都是，这是孩子爱吃的，你看这个大人也特别爱吃他这个东西，然后你看他这个洗发水，还有他这个坚果，他这个洗衣液，反正我几乎买的都是他家东西，你看看。
4: 陶小胖是河南超市最年轻的一员，2022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3家门店。真正让他快速崛起的是自有品牌。走进这家超市，我们会看到大量包装极简的自有品牌商品。如今，陶小胖在售的自有品牌商品达到800多个，撑起门店30%的销售额。
5: 陶小胖宝龙店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是1.8亿左右，日均是100万，我们陶小胖的自有品牌就是一天大概是30万左右。我们走的策略可能和其他企业有不一样，我们公司的策略是什么？把自有品牌的商品的毛利率去压缩，就我们的想法就是不是要卖一个商品多挣多少钱，我们是想卖更多的商品。
4: 依靠自有品牌，陶小胖快速收获大批忠实顾客，但如何提升品控水平是这家年轻超市需要探索的一大课题。
5: 针对这2个月出现的这个3起自有品牌的客诉，我们今天做一个复盘，好吧。
4: 近2个月，门店服务台接到了3起消费者投诉，问题集中在食品包装胀气、疑似变质或有异物。经过门店溯源排查，这些问题多与上游厂家生产线管理和包装工艺水平短板有关。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投诉就是整个品控链条升级的重要信号，不能满足于达标，而要追求更优。
5: 国内的超市自有品牌，严格来说还在一个更多的一个起步阶段。在欧洲，它的自有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在北美也是20%，但是在我们国内只有1点几到2点几。比如说像那个德国的奥乐奇，它的自有品牌占比已经接近90%了。
4: 他们特意请到德国专业的零售老师来教他们如何把控自有品牌商品的品质。
6: 我们就达成了与德国老师的长期合作，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对这个自有品牌的选品房厂也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高的一些标准。比方说我们不但关注上游，还要关注上游的上游，让我们生产的每一款自有品牌商品都能够经得起消费者的检测。
4: 重视商品品质之外，优先响应顾客需求是陶小胖顾客第一服务准则最直观的体现。这天超市来了一名特殊的顾客，需要购买10斤荆芥，紧急发往外地，但受生鲜配送链路波动影响，门店临时备货不足。
7: 你去菜市场直接卖吧，卖回来20盒的数的。
4: 面对顾客的紧急需求，乔蒙立刻联系同事程燕，驱车前往周边菜市场采购10余斤新鲜荆芥。
8: 今天的吗？
9: 那今天的呀。
8: 这质量不太好呀。
9: 哪不行？
8: 你看这成啥了？这顶要新鲜一点的。
9: 就是按照这个。
8: 我现在要，你这一板都不太行了。
9: 这都是同时进过来的。
8: 你这都有点蔫了，这一板。我这一板我不要。
9: 这一板不要。
8: 那一板我不要。
9: 我再给你借点。
8: 尽快呗。
4: 回店后，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生鲜品控流程完成验货、分拣、冷链封装，准时交付顾客。
10: 忙活了这么半天解决这问题，你觉得值吗？
11: 值，不考虑成本，先解决顾客的需求。
4: 3家超市3种不同的打法，农夫刘先生以场景打造和低价新鲜吸引市场，华域百家做。

0: 中央厨房陶小胖做自有品牌，各有各的路数。不仅仅这三家，细数河南本地的超市品牌，先锋生活、大张、西亚和美、万德龙等等，也是各有各的招数，各美其美。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河南？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却能扎堆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呢？郑州祥盛街上的先锋生活超市有点与众不同，既不熙攘嘈杂，也不拥挤，清新的绿色调，精致的主题陈列，通透开阔。
1: 我发现这个超市里有很多为顾客想在前面的细节，像那边的水果区，不仅有新鲜果品，还教你怎么判断成熟度，怎么自制。

0: 合成我们可食用蛋白。那么目前我们现在达到的，我们在青岛的我们的这个放大生产的一个反应罐，那么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而且对环境非常友好，对我们的这个资源利用效率非常高。
1: 骆宾说，他们生物合成贝塔乳球蛋白已经成功获得美国市场准入，成为中国首例获批的合成乳清蛋白。贝塔乳球蛋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准入审批也正在进行。
0: 在国内已经可以销售的马克思克鲁威酵母蛋白，那么这个是我们拿的这种蛋白是做成了我们的面包啊，包括这个瑞士卷，还有小的小面包餐包，那么也可以把它做成这样的面条。
1: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全球人口至2050年将增至100亿，较现在增长约25%，需要额外增加2.65亿吨蛋白质才能满足需要。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与应用将有助于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实微生物不仅能生产蛋白质，还能生产合成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塑料，这是喝饮料的吸管，这是一次性餐具，还有这些 3D 打印成型的玩具，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来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合成的 PHA 材料，也被称之为生物塑料。
2: 和普通的这个塑料吸管相比呢，它在使用中呢不会有微塑料的危害，而且废弃后呢在自然环境下能够被微生物充分的分解，那对环境是友好的。那么这些微生物制造的吸管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1: 在北京顺义的一家生物工厂，实验人员正在将培养好的微生物菌种进行接种，摇瓶内是优选出的菌种，实验人员先取样进行检测，检测菌群数量达标后，将摇瓶内的溶液倒入发酵罐。摇瓶内的微生物就是生产生物塑料的噬炎菌，相比其他微生物，噬炎菌能够在高盐环境下生长，而高盐环境能够抑制其他杂菌生长，所以发酵过程中不需要高温高压灭菌。记者看到，在接种过程中，实验人员不需要消毒，发酵罐的接种口处于敞开的状态。
3: 我们把现在建成的这套体系叫做下一代的工业生物技术，主要就是基于特殊环境微生物细胞可以操作非常简单，然后也可以不需要去高温高压灭菌的这么一个非常简单操作的这个过程。
1: 吴富清所说的下一代工业生物技术，由清华大学合成与系统生物学中心陈国强教授团队自主研发，并于2021年在北京成立这家生物技术公司，用于承接他们的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吴富清作为清华大学研发团队成员，也是这家生物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参与了噬炎菌的菌株筛选、专属基因编辑工具开发以及千吨级中试线、万吨级生产线的落地建设。
3: 这个白色的颗粒，对吧？像一个的小乒乓球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PHA 的材料。
1: 在工厂实验室，实验人员将发酵液涂在玻璃片上进行显微镜检测，可以看到一个个的噬炎菌已经长成圆滚滚的胖子。
3: 然后在我们培养了36到40个小时之后，然后这个菌它就变成了这样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里面现在细胞里面已经90%以上的全都是 PHA 细胞了， PHA 颗粒在里面积累了。
1: 在这家公司的中试产线上，5吨发酵罐内搅拌器正在不停地搅动着培养液。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发酵，原本清亮培养液已经变成像奶茶。

0: 这样一个标识，我们可以打开实现这个月后集粉的能力，就是一条消息发送出去之后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销毁，那么销毁之后的信息在手机端在服务器上都不再进行都不再保留。
1: 要想用上这部量子加密手机，用户只需要换一张具有量子加密的 SIM 卡就能享受量子蜜月服务。
0: 这通通话即便被黑客被不法分子窃听，他也很难去进行破解他也无法进行破解那么我们听到的将是一段杂音一段噪音，我们来演示一下。
1: 王毅告诉记者，2030年左右，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攻破所有传统密码的阶段，因此他们要抢在这一天之前提前为国内各个城市建立量子加密盾牌。
2: 我看前面这个墙上有一个数字12731，这是什么意思？
0: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 Q day，
1: 达557亿美元。
3: 它如果爆发的话，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一个前景。当然这个爆发的周期有多长，可能个人的看法这个不太一样，但是乐观的估计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像量子的
1: 同技术路径的量子计算机，并具备掌控3050个量子比特的操控能力，在光量子计算机赛道处于全球绝对领先位置。目前已经开始有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采购量子计算机进行前沿科技的研发。
2: 我说像这样的一台量子计算机现在市场上有卖的吗？
3: 有啊有啊有啊，我们公司现在对外提供的，对社会提供的，就是主充值3号这种同等算力的量子计算机这是要大几千万，接近1亿这样的一个价格。
2: 每年国内和全球大概多少销售？
3: 能是2位数的这个需求，可能是小的2位数，比如说10台20台这样一个规模，整个这个全球范围。
1: 量子计算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进行通用计算的时刻，但量子通信已经发展到走出实验室并大规模应用的阶段。应用告诉记者，在当初研测量级，但现有的检测手段又慢又麻烦。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4: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你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1: 经过大量对标测试，这家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量子检测设备。
5: 我觉得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
1: 锂电检测只是一个开始，由于量子自旋磁力仪能够探测1/10,000的磁场变化，还被用来开发新磁图仪。人类心脏心肌细胞每次收缩放电会产生比地磁场若100万倍的新磁场，这台设备通过对新磁场的检测，能轻松检测出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的病灶定位以及微小心肌梗死。
6: 我们做了600-700例的病人，据我们初步的这个统计看上去筛查这个心肌缺血的效能，也就是说它的阳性率也能达到80%多80%以上，远远的高于我们常规的心电图的检查。临床上对于心肌缺血的这个
1: 建了星云量子云平台。
7: 那真机呢，我们主要是接入了9张的一个光量子计算机，然后还接入了一些这个超导量子计算机。那在未来呢，我们还会接入比如说离子井啊，比如说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目前国内的用户只要在我们云平台上注册就能够使用。那目前价格还没有正式定价，目前大概是1秒钟10块钱的一个价格，
2: 1分钟也就是600块钱。
7: 对，我们目前计算1000次呢，大概是要1秒左右，那1分钟呢，大概就是6万次。我觉得让我们最高兴的还是让那些不太懂量子计算机的用户真正能够把量子计算机用起来。这是我们为整个量子计算行业发扬光大做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1: 量子云平台的一头链接起了国内的量子计算机真机，而另一头连接的则是国内智能电网、智慧交通、天气预测等有量子计算需求的企业。
8: 我们典型是做对比的，我们比如说能源大的集团，有央企，有地方的能源集团，还有一些金融机构，还有一些这个要未来要发展跟我们在探讨的一些，还有农业的也有，包括
2: 是一些大个头企业，
8: 都是大个头。
2: 心里有没有计算一下？

0: 比如说未来10年，
1: 嗯，
0: 甚至未来20年，
1: 嗯，
0: 和量子相关的软件开发，
1: 嗯，
0: 产业规模到底有多大？
2: 啊，这个我觉得那是一个很，
3: 这个赛道已经开始步入工程化落地，最直接的信号就是资本的真金白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行业融资总额突破32亿元，一举超越2025年全年总量。15-5规划中，量子科技被正式列入未来产业布局的首位，这标志着量子科技已从前沿探索层面全面升格为国家层面必须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与政策之外，想要真正夯实根基，面向未来，唯有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协同并进，量子科技才能真正从可用走向好用。而当科技的光芒照进柴米油盐，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更高效更安全的数字文明正踩着量子纠缠的节拍向我们走来。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北京楼市新政即将满月，市场反应如何？
3: 政策也特别好，现在利息也少了，然后就想直接就可以签。
4: 我们这儿一共是12个签约室，目前签约室都是在谈判或者说签约。
2: 公积金停额、限购松绑，究竟释放了多少红利？
5: 我还是想用公积金，结果就是在这个关头，然后新政就出来了。
6: 肯定是有影响的，对。之前的话，可能是会牵扯到一套跟二套的这个首付的比例什么的，然后贷款这方面，然后放开了之后就会担心这些问题。
7: 那您看上的是多大的户型？
6: 我看的是108跟110的那个大的那个3居或者4居的那个户型，然后更偏向108的，然后到时候我实际看一下。
7: 108是几居？
6: 是4居。
7: 108能做成4居啊？
6: 对，
8: 1084居
6: 啊，所以它的格局特别好，我就特别想看一看。
9: 108是怎么做到4居的呢？
8: 108这个户型，它综合使用面积能达到103平米左右啊，大约在这面段。
7: 108能用到103呢？
8: 对对对，是的，是的。
7: 我也想去见识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
6: 不行啊，格局啊，如果要满意的话，我可能就签约了。
8: 因为样本确实只有110的，我们去看一下，参考一下。
10: 实际要比那个林先生看那个要更大一些。
11: 它和我们同面段108的户型格局上是有些区分不同的。然后108呢是属于那种事业小户型，有两个卧室朝南，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一个需求。
2: 看了样板间后，厉先生非常满意。四个卧室分布在房屋的四个角上，而且动静分区，没有无效过道浪费，并设计了家政间和大容量的收纳空间，非常适配三代同堂的二孩家庭。
7: 现在怎么打算？看完以后？
6: 看完以后我就想直接签约了。真的真的非常符合我的那个心理的预期。可能都已经超出了吧，不能说符合，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我预计原来是120平吧，现在是108平吧，少了10多平米。你要如果1平米4万块钱的话，那可省40多万块钱了，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8: 对，
6: 户型什么的都特别好，然后政策也特别好，现在利息也少了，然后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想直接就可以签了。
2: 经历过3个月看房之路后，今天厉先生终于下定决心购买这套4居室。其实除了楼盘自身的吸引力外，北京楼市新政也有力的助推了一把。
7: 这个新政对您来说真的有哪些收益呢？
6: 实际上我的贷款利息变少了，那这个是最大的收益啊。
8: 对，钱用一半，现在用二半。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利息会少很多，我的就少花好多钱。对。
2: 本次新政，北京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高，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而且购买住房符合本市

0: 建筑绿色发展支持。
1: 这样压力。
2: 政策发出来的次日的话，我们这个售楼处就开放了啊，样板间同时也对外展出了。然后这个客户的热情度也很高，日均到访量的话在300到400左右，所以说我们目前是整体到访有4000多啊。
1: 今年1到7月，通州的房地产市场活力持续的释放，网签面积是全市排名第二。全市每卖7套房有1套就是通州的。新政落地之后呢，通州区的楼市成效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8月8日到27日呢，通州区的新建住宅商品房的网签面积是3.4万平，同比增加了42%。
3: 这次跟之前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变化？
1: 我觉得这次的新政可能比之前的新政的刺激更大一点，公积金贷款力度比较大，所以很多有意向一直没有出手的客户，在这个新政落地之后就立即签约了，因为他的购房压力就减少了，他的贷款的额度更大了。
0: 新楼盘热度上升，那么本次楼市新政对于二手房的影响如何呢？八月北京楼市新政一大变化是，非经济家庭的社保或个税连续缴纳年限由2年降至1年，满足条件即可在5环内购房。刘先生在北京打拼多年，之前这家门店对应的片区升温明显，二手房成交量提升了2倍，待看量环比提升40%左右，咨询量上涨更为突出。不少过去一直观望资格不够的客户来看房，北京朝阳区的李女士也是其中之一。李女士前些年购买了一套1996年的房子，房龄已经有30年了。之前由于房龄限制了贷款额度，李女士希望换3居的愿望一直没法实现。直到这次北京新政出台后，他又看到了希望。
4: 之前确实能贷90万，但是现在情况下，以您这个条件的话，正常的就能贷出240万。
5: 啊？
4: 比之前多贷了150万。
5: 能多贷这么多吗？
4: 对。
5: 那太好了，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说，那我现在基本上我手里边的首付大概能有个200多，
4: 嗯，
5: 那我再加上公积金240万，那我就能
4: 500来万
5: 的样子，
4: 买个2居3居都可以的。
0: 今天李女士要和中介去看一套面积100多平方米、标价620万元的3居室。
6: 还真是不少人来看
0: 哦。这套房位于顶层，南北通透3居室，大阳台，户型利用率高，采光好，视野好，楼间距大，中等装修。李女士能满意吗？
4: 这个房子呢是顶层，但是漏水的问题，咱可以看细节。有没有漏水？其实主要看一些小毛，
7: 它有没有漏水的痕迹？它墙
4: 都是之前就刷过的，
7: 没有其他痕迹，说明它这个房子是没有漏水的。
4: 还有水压，
5: 主要是说涉及到这个洗澡的时候水压够不够？
7: 要水压不够可能不方便嘛。
4: 然后卫生间看一下，看那个防漏吧，地漏啊。
5: 后期装修应该都能解决。现在就是感觉一块石头落地了，您这边约房主去聊聊价吗？
0: 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房子，李女士现在就期待和房主再谈谈价格了。以目前标价620万元计算，李女士首付380万元，公积金30年贷款240万元，月供为9608元。
7: 那您公积金，您爱人俩应该缴费有7000多，也就是说您单独再掏2000就够了。
5: 非常非常激动。如果说用商业贷款去承担这部分，我们两个人可能也有点不太甘心，也不太认可，我们还是想用公积金。结果就是在这个关头，然后新政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
7: 这个月已经签了17单了，平常8单到10单左右，还不错的，但是这个月已经17单了。
0: 在结束看房下楼时，客户经理李连华又接到了一个成交的喜讯。
7: 经纪人给我发了一个申请费率的模板，就成交了。
6: 啊，这套是什么情况就成交？
7: 客户也是给孩子上学，要买澳园的房子，卖了通州的房，谈了2次，今年成功签约，373万。
0: 房产中介监测数据显示，新政落地后，北京二手房待看量环比普遍上涨4%到5%，改善置换客户活跃度提升明显，很多积压观望的换房需求被激活。在朝阳区一个高端住宅小区里，记者也见到了不少看房者。中介表示，在消费者购房压力减轻后，不少改善型消费者卖旧买新换房愿望被激发，换房周期也在缩短。
8: 政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平时我们也是带看房，每周的带看量基本在2组到3组这个水平上，但因为政策的原因呢，这个带看量增加了到6组。

0: 近两周的时间也是成交了两套房，其中有一个客户。
1: 多久啊？
2: 这个不一定，如果相差比较小，我们装潢都比较合适的话，很快就没事了。有的可能就已经提前铺垫差不多了，来了之后可能聊一下细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没事了。当然有的可能就会相差比较大，拉锯时间会比较长。
1: 最近买房的人会多了吗？
3: 买房的话成交略微有一些涨幅，但是出来看房的客户确实比之前多了一些。
1: 那卖房的人会多了吗？
3: 卖房的话总体还是一个持平的状态，因为这边政策首先是五环之内放宽一些限购，还有就是公积金贷款额度的增加，通州这一块区域的总体标的额小一些，可能公积金贷款额用不了那么高。
1: 最近哈，增加整体成交量情况怎么样？
3: 总体成交量的话是相比出政策之前有一些略微有一些涨幅，涨幅不是特别大，因为政策出来时间不长，可能大家也是在看一段时间市场是怎么的走向。现在客户可能相对以前来说不是那么犹豫了，在新政出来之前，客户可能是我一直在看房，然后没有一直下定决心，但是新政出来之后可能就做决定比较快了，不像以前谈判周期可能会拉得很长，现在就是客户做决定做得比较快。
1: 您是属于哪个店面的？
4: 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5: 从中心城区到郊区，上海新房二手房咨询量访客量快速增长，
6: 要快一个月之后就补贴就可能就发光了，
7: 在四五百万五六百万这一部分的消费客群啊，入市的时候多少有些犹豫啊。
5: 刚需改善置换以旧换新，消费者到底可享受多少政策红利？
8: 那你最高你现在给你12万。
5: 记者探访上海楼市，为你带来最新楼市观察，消费主张。

0: 月二十日，上海市住建委、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2026年8月21日起实行。这份被业内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其中规定，购买外环外含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同时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2026年8月21日至2027年3月31日期间，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1年内出售本市二手住房的，可按新房贷款总额的1%申请补贴，单套最高50,000元，补贴总额2亿元，用完即止。沪八条新政实施后，上海楼市情况如何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上海进行调查。
1: 我现在就在上海闵行区外环外一处综合性楼盘的售楼处。沪八条出台以后，购房者无论是购买首套房还是改善性换房，在这里都能够享受到外环外新政。政策给市场究竟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实地探访一下。
0: 在上海这个郊区的售楼处，记者遇到了正在看房的夏先生刘女士一家，家里有4口人，夫妻俩名下已有房产，这次看中的是一套106平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成为撬动二手房流通的新支点。中介告诉来访的记者，新政出台第一个周末，这里的待看量突破日均20组，
2: 尤其是这个公积金，它现在计提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它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室。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看待看的过程当中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这一两天其实明显能感到一个客户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那后期可能说这个金九银十到来，我认为这个成交量应该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果。
0: 挂牌的人多了，看房的人也多了。业主张先生的一套小户型正在挂牌出售，新政之后，他家的门槛几乎被看房人踏破。
3: 政策就是比较及时雨，对我们来说，就更加进一步推动那个房产交易更加活跃，是吧？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可以增加一点。

0: 受益吧。看房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两组左右的人来看。国家不断的出新的政策，对我们买卖双方都有利。
1: 新政的出台让很多卖房人改变了原本观望的态度。市民苏女士的老房子本来不着急出手，新政让她重新排起了时间表。
2: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1: 二手房流动起来，还需要给存量房源找到出口。此次新政还有两个制度性的新安排，一是房票安置，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
3: 以家庭为单位，您是两个孩子，那您目前最高可以领取到大概是240万。目前公积金的话，可提可贷，可以提取，可提取出来可以用于贷款。以前哈是没有这么方便的，
4: 以前不能提取的，
3: 对，以前没那么方便的。
4: 能提多少？
3: 可以全部提出来，购买车位啊，买作为首付一部分，但是首付部分不能超过50%，交税啊那些都可以的。
1: 政策账算明白了，接下来是看房子。顺着九号线往松江方向，来到张女士看中的四金板块新盘。
5: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东边的景观视线，整个浦西的一个景观，因为远处的那个高高的不就是那个三金烫嘛，所以说我们到市区的距离其实还比较近的，对，地段还是可以的。正好我们这个房子呢也是属于上海的这个外环外，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是在这个享受这个新的这个政策范围之内。对，无论你是公积金提取还是你的首付比例都可以做的比较低，像15%首付就可以买房。
1: 对于新楼盘，张女士还在观望当中，因为旧房什么时候能卖出去，补贴能不能赶上，才是这条置换链条的最关键一环。最后，她把旧房钥匙留在了中介门店。新政落地后，最先感受到市场变化的正是这些一线的中介门店。
6: 咨询的量比之前大概上升了10%左右。对，像我们附近
7: 组合拳，而且是能够实现一些这个逻辑上的闭环的啊，比如说这个政府也会收储一些二手房，是作为这个保住房使用，那么也是实现这个购租并举啊。然后这些收进来的一些二手房，其实也有一大部分是在产业园的周边，也能够实现止住平衡，包括对于一些产业园里边的一些城市新青年啊或者人才，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的作用在里边，是留住城市的这样一个活力。部分买家啊，这个抛出手里边的这个二手房，或者说把这个二手房卖给政府，那么自己也是拿到了一笔钱，也有新的机会去挑选新的房子。于现在的这个信贷的政策啊，是最为友好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而且公积金的贷款的利率其实也是最低的，也会激发多渠道的改善性的需求。中间层也就是主要还是在400-500万、500-600万这一部分的消费客群啊，这个在入市的时候多少有一些犹豫啊，那么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政策的这种推动啊，中间层的市场的这个交易啊会进一步的活跃和提升。
8: 这次的政策呢，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政策，它实际上也是在我们之前政策是在做一些完善和补充或者是优化的这样一个政策。有些家庭他可能在犹豫，他手上有这个二手房，那么正好这样的一个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补贴政策出台，有可能会促进他们去卖掉二手房，改善他的一个居住的环境。
1: 如果说沪八条回答的是上海购房者能省多少钱的问题，那么紧随其后密集出台的新政则让消费者可以买得更安心。8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
9: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善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

0: 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同时收入偿债比例上限要求也得到适当优化，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的贷款能力。而推行现房销售，消费者购房时所见即所得，也让他们更加安心踏实。
1: 一定要让购房者所见即所得，眼见为实，才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在市场中的销售的优势。
2: 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3: 核心城市优质地块的价值确定性比较高，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的 32.4%。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0: 上海房管局9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221万平方米，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沪八条出台后，上海在售新盘项目日均签署定金合同量比8月政策出台前增加90%，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上升。8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2.07万套，环比增加1%，同比增加18%。其中，沪八条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比政策出台前水平增加14%。周末市场热度继续回升，8月29日周六，上海成交二手房1131套，为近2个月周末最高水平。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日前，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将陆续上映。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续作回归，
3: 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
2: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
4: 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未来可以加无数。
2: 电影市场带来哪些新体验，拓展哪些消费新空间，电影家小票根大能量。

0: 位好，央视财经评论，夏日缤纷。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评论。今天的话题来聚焦电影家。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化的新体验，有哪些新的观察，激发哪些消费的新活力？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中影集团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若清和制片人应罗嘉来做客演播室，欢迎二位。首先来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夏日的光影热情。
1: 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
2: 这个在影院和放映端口呢，今年呢也会拿出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分线发行，因为这么多的影片来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分线发行、点播式的发行、预约发行等等，采取更多元化的，使得这个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已经观众市场已经很细分的，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有一些观众是需求这样的影片、那样的影片，而我们在同一个档期里头，可能就会逐渐的去释放和分化这个市场，让市场呢能够更饱满、更全面。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年暑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世界杯。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包括像九三阅兵啊等等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他从电影院的逻辑里头，他延展了一个电影院，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的消费场所，它是一个群众、人民群众的一个文化消费场所，让大家有更多的，就是更习惯于来电影院进行文化消费，为未来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市场空间呢，就拓展得更大。
0: 应总担任制片人的年会不能停二，为什么您会选择暑期档？暑期档到底对一个电影制作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3: 年会不能停其实选择暑期档，年会不能停二哈，选择暑期档，其实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从创作到制作，我们完成刚好最优先的这个临近的档期就是暑期档。然后呢其实有人会问，因为年会不能停，我们这个年会这两个字儿，其实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跨年呐、春节啊，因为年底的时候。
0: 也许在春节档可能更合适，大家。
3: 对，也会有大家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呢，其实首先我觉得年会不能停是一个当下性的喜剧。其实我们创作者、制作者，我们在做这个当下性。

性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那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观众的这种他们的审美他们的情绪不断的在快速的这个发展迭代，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暑期是我们最临近的，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当下性的喜剧让大家尽快的尽早的能够笑起来。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从创作角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本身影片也在表达的是说对一些人云

0: 特别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一个电影，它的 IP 能够延展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去年南京照相馆拍摄完了以后，我们整个的拍摄景地的旅游，没有想到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热闹的一个打卡地。当然还有这个那个唐探啊等等那些建的城，那么这些旅游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派生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因为旅游带动的就是美食啊，这个等等一系列嘛，加之这个我觉得政策和政府对这块的权力的推动和支持，政策层面的支持，那么使得这个电影消费经济的成为了这个一个很红红火火的这么一个市场状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可以加N加无数。对，
1: 嗯，刚刚傅总给我们讲了电影可以加很多。其实我知道在我们实践当中，电影加什么可能是在策划这个阶段，在电影拍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可能我们现在电影院的收入只是我们整个拍摄当中的一部分了。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的多元化，英总？
2: 我觉得这个收入的多元化其实对电影的长期发展啊，其实它是一个必须，就是叫必选项吧，我们是必须要去面对的。然后呢，我们特别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优质内容强变现，票房本身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它是有一定的空间局限性的。其实一个电影的价值并没有在就是这个院线的阶段内它一定能够释放到最大化，但是电影家他其实把一个电影的优质内容他不断的在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去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呈现出一个就是有多元的变现渠道，那这些渠道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内容，尤其像我们系列电影的内容，能够不断的跟观众产生就是互相的碰触跟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下的一个观察，其实现在的观众很希望说很喜欢跟优质内容之间进行互动，就是我们电影本身是一个观众是一个我观看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大家喜爱它以后，大家是忍不住，就是你哪怕是说跟周边的人去推销也是一种互动，大家忍不住希望跟他更多的这种优质内容的元素进行碰触。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旅游这个优质内电影的这个打卡地就出现了，美食就出现，它在唤起人们看电影时候的这种美妙。
1: 嗯，
2: 这些是我们很欣喜的。
1: 傅总，我们说促进消费是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政策发力的一个着力点和重要的方向，您觉得我们整个电影产业和电影生态的发展怎么能更好地适应我们国家政策的导向，有什么提质升级的空间吗？
0: 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这个提质这个升级的空间还是很广阔的。
1: 嗯，
0: 其实这两年呢，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它的这个，或者说享受到了它的红利。你比如说我们电影家旅游、电影家美食、电影家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实际上在票房经济、电影票房经济转向电影消费经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今年呢应该是在暑期档能够整个的能够提升和扩大。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用一个好的电影的 IP 来展现它旅游啊这个美食啊等等，这已经完成了。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空间，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我们有一些电影院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比如就这个影片的上映在影院的这个其他的大堂啊等等，或者商家联席的去搞活动，比如之前我们上映的我们的舞剧电影《只此青绿》，
1: 嗯，
0: 就整个我们的这个天天中影这个商城都是包装成为这样，而且有里面有游戏，有打卡，有这个美食等等，他把影院又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当时我们提出的就是影前影后的15分钟文化消费，那么当然现在还有就是一个好的影片。

0: 着一个可以。
1: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衣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衣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2: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1: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3: 沈院长，其实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4: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啊，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啊，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啊，叫这个青铜力的古代中国啊，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富豪肖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了。
3: 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4: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啊，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这个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啊，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演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哎，让更有画面感。啊，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这个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8部啊，签约了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啊、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啊，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3: 听了沈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5: 那是、啊、
3: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5: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

0: 不可能光亮。所以他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这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1: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3: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2: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3: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2: 新体验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这家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1: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4: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这个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3点。第一是以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以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
1: 你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4: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字。那么我就借用这个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中，第一，它就是中原的中。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啊，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啊，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啊，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啊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长期的参与关注啊。这是我们这个通过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

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跟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

0: 半年呢，我们办了各类的跨界活动，大概146场。在暑期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活动。
1: 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业风景，激发工业游怎样的新活力。
2: 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游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1: 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工业游出圈如何更出彩？新场景、新体验、新动能，工业游有感更有料。

0: 各位好，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今天的话题聚焦工业旅游。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最近工业研学游持续升温，在浙江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
1: 近期，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
2: 老的精煤车间，先是改造了四块冰，当年冬奥会吸收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滑馆。现在我们把我们这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首钢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台，800平，具备16支战队同时比赛。我们现在暑期档像火影忍者挑战赛、这个永劫无间的锦鲤赛，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总决赛，会排了很多的赛事和活动。所以我们未来想打造让大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馆来我们首钢园会有不同的体验。
0: 陈总，您看我去首钢园的时候，我有几个感受，就是在旺季的时候，这个餐饮门店排队的客流量是比较高的。我就曾经去排过队，我还打卡买过网红咖啡。但是听了您刚才讲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我们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的？
2: 整个我们的1到5月份园区的客流量是688万人次。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种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都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皮，我们还有钢串，用
0: 钢皮啊，啤酒
2: 钢皮，钢的啤酒羊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啊，都非常有特色。整体上带动我们园区商户现在100多家，现在看这个上半年的消费量大概是2.6亿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的文创店，这是原创开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蚕衣钢，我们的蚕丝都是我们钢铁生产的基地用的啊，附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赋能我们相关的文创产品，还是很有特色。
0: 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2: 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正是努力的一个方向。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高炉百年高炉目前我们改造了叫 Surreal 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0000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体验的内容。目前我们看它应该是国内最大的 XR VR 体验的一个中心，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这一块暑期档也会针对中小学生针对研学，所以整个相关的业态我们去做一个丰富的产品的提供。目前看整个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可以玩一整天。前期我们在对接相关的这个研学的项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带着亲子来去体验，觉得未来呢去体验了之后会要深度的。
3: 就是我们在西部地区很多三线建设，很多现在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以前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这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依赖工业旅游。他工业旅游他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在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内容创新。在工业旅游内容上有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同时，比如说我打比方说，你比如说，我们一。

0: 我们的那个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商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着它怎么进血晶粉碎机呀，进包装，就拿出来，哎，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消费的。那么诞生消费呢，总体来说两类，一类是工业乙醇类的这个工业油，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工那个生产线的这种参观旅游。那么从我们工业乙醇，我们跟统计数据来说，全国已经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有264个，264项，省级的工业遗产有500多，我们最后能普查出来的工业版本那就更多了，170多万。那么从综合来说，未来我们一个预测，就未来5年，我们整个工业油这个增长规模大概是18%的增速，有个数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油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1: 陈总，您看我们首钢园规模足够大，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您觉得站在整个产业的角度，如果让您给其他的同行提点建议的话，您会给他们提的最重要的一个建议，让您说一个，您会说哪个？
2: 最重要建议还是看趋势，作为未来一个赛道的一个布局和我们的工业油进行一个结合。
1: 如果让邢先生给提个建议，您会觉得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就一句话就总结这个工业油，这样就是刚就结合陈总讲的，未来结合着未来的，我科技赋能，工业油是未来可期。
1: 未来可期，未来可能我们会在哪个细分的领域有期待？
0: 如果在哪个细分的领域，我觉得人工智能就先熄灭机器，我刚感谢。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整治外卖内卷式竞争，重塑行业健康发展秩序，规范外卖补贴，公开征求意见。
2: 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1: 明确平台竞争边界，严禁强制商户参与，杜绝低于成本销售。
3: 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补贴画红线，如何管住外卖内卷？
4: 地方也找到了这个牛鼻子，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核心问题是转嫁成本是转嫁给谁了，那所以我觉得切入点很好。因此未来呢，对于平台来说呢，它还是要集中的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而不是只是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别人，就是看价低者得。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目前其实它获得了一定的空间，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听的是质量，是服务，是我的这个商品，而不是只是因为我听不听从平台的这种低价的建议而给我推不推流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假以时日，我们也会看到更加健康的市场，消费者呢也能够得到在健康的这个良性竞争环境下的商品和服务。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呢，这样的一着起还是非常必要的。
5: 那我们注意到规范中提到了叫长期大额补贴啊，马老师觉得接下来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我们该如何界定什么是长期大额补贴？那接下来对于我们说它即将到来的，如果一旦征求意见结束之后，它的规范的落地和执行来说，是不是依然面临着一些新课题的挑战？
6: 毫无疑问，可以看到大家比较关注在怎么界定这样一个补贴是可以的或者说不可以的方面，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相关的监管部门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那相关的平台企业怎么样去把握尺度。那你看到这样一个标准，其实它不是一个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或者时间啊，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定性的标准，也就是说怎么去界定这样一个性质。那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从去年二月份以来的这样一个外卖补贴大战持续到现在有一年之久，那这个时间是足够长的。同时的话，你像这三家企业都在讲它都是百亿的补贴，整个行业号称是千亿的补贴，就这样一个量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它这样一个界定是针对去年以来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补贴乱象所提出来的，而具体将来这样一个标准怎么样去设定啊，包括什么时候启动这样一种机制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的拓展的空间的。包括其实不光是外卖，你像类似的我们这样一些平台经济，我们可能都有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将来怎么样有这样一个我们讲的触发机制啊，一旦去遇到这种情况，它就会启动相关的这样一种监管手段。包括这个监管手段也是多元化的，你像从去年以来，无论是我们讲的约谈，还是我们讲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指引啊，包括对各个行业去进行引导，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多管齐下，希望采取更多的这样一个监管。

关手段，包括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十条里面有七条就谈到啊，一个是我们讲的这种啊补贴，它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其实这个补贴它本身是一种手段，它背后的意图和目的非常关键，所以非常明确，就是他在讲，就是如果你是为了排除别的竞争对手，或者说是为了去形成一种竞争的优势，甚至导致这样一种垄断或者说不正当竞争。

0: 是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一年一度的链博时间再度开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从一颗芯片到智能终端，从一粒种子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美食，这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支撑。那么今年的链博会来了哪些新的朋友，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中外企业在链上如何双向奔赴，拓展新的空间？数字融合、科技创新又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欢迎赵院长；还有一位呢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随记者的镜头去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一下。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
2: 闭环，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3: 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
4: 在展区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0: 的确，我们看到从数字到数字的变化在展馆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另外呢，今天下午链博会还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那么张院长，在你看来，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又正在出现一个怎样的新的趋势？
2: 根据我们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研究，以及我们下午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以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的研究，我们有三个结论。第一呢，就是从中长期看，尽管全球供应链发展的整体的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但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也就是供应链的全球化仍然是
5: 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他就需要去通过他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他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他的关节，他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他的各种输入，包括他的触觉、他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他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字，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0: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博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我想说

0: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它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 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这个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使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而发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新的机会的。那么周密，你觉得在这其中有哪些机会你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
2: 确实呢，我想这个机会非常多啊。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把原来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刚才庄院长讲到的这种分包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
3: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17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
3: 还有赛事，还有汽车文化，汽车老爷车就是咱们说的传统经典车，这更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汽车有了文化，那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内涵，就可以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在汽车消费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一次政府呢能够9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能够把汽车从简单的一个汽车

0: 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汽车消费呢更丰富多彩。
1: 对，您刚才说到了九个部委啊，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份促汽车消费文件的发布单位一共是九个，包括了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等，同时还经过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等六个部委来进行会商啊。刘老师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这次需要这么多的部委来共同参与，而他们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或者说牵头，接下来能够解决汽车消费领域存在的哪些长期矛盾？
2: 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门来参与制定一份文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汽车从制造到行驶到运营到维保到后面一系列的消费行为的话呢，它就是和这么多的机构的话呢，方方面面的话呢都有关联。然后呢，每一个部门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所以在这些标准之间呢，有时候可能就会打架。所以对于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我们会和那么多的部门打交道。但是呢，你看呢，无论是生产厂家 4S 店，或者是街边的小店，再加上我们的行驶或者改装，或者是其他，比如说买一个房车，我们需要露营，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他们背后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主管部门。那么这些部门之间的话呢，那么他们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你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我要改装一个车，那可能我这个按照这个相对市场部监管部门的这个要求的话，我这个改装的话呢，或者甚至的话，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也是认定它是合格的，可以的。但是呢，那你要通过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尾气的检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又发生问题了，对吧？或者是呢，你想买一个房车，那你现在房车你买了，但是呢，你租车，你在什么地方停车，这又是问题。
0: 重要，这就是我们这次放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只有把它放开了，老百姓才能在这里边呢有更多的获得感，也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这也是跟我们促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的，这也能给行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还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这次的文件接下来做强汽车后市场，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呢？
2: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个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能够真正的让它发展起来啊，那么它对于丰富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话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你比如说就说房车这件事儿吧，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自己其实的话呢也调查过这个市场，
3: 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今天同时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那么从城市的选择和试点的安排来看，王会长您觉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
0: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点城市呢遍布国内的绝大多数省区，而且有40个之多。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的不同，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六个赛道上呢各显神通。因为南方和北方东边和西边完全不一样，它的需求也不一样，它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六个赛道，大家呢每个赛道里都有十来个城市，有的多的有十来个，少的也有七八个。这些城市呢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一起往前跑，而且用不同的办法，这样的话就可以试出来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哪些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啊，同时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一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

0: 开始，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后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2: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呢，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

0: 位好，
1: 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半年，二手手机回收市场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格半年翻倍，近期却又迅速跳水。这背后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引发的市场震荡。一部废旧手机最值钱的就是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为了它，大量二手手机不再整机流通，而是直接拆解。这波行情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2: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每天数十万废旧手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
3: 它这个机器从今年三月份到五月份，价格的话都已经有到300到400块钱的一个涨幅。
2: 市场火热是记者走访华强北二手手机市场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热度尤其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的手机也开始被送上拆解线，工人不再按照传统成色标准分拣，而是直接按内存大小分类。
4: 主要就是看内存大小。
5: 这段时间是，就是以前的这些手机是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说能二次利用的，就是这个挺好的卖给他们，比如还有好好的这些都是挺好的，这些还有开机正常的，他们都买过去出口非洲去了。
4: 但现在都价值都不在这儿了，就看内存条了。
5: 对，当整机卖反正不值了。你看我们那个废板一个手机都能卖，一个板卖500，一个手机才卖300、400，现在都拿去拆，都拆了。
2: 一部功能尚且完好的手机，因为能拆出值钱的芯片，可能比一部外观新但内存小的手机更抢手。正常的整机流通逻辑被彻底颠覆，原本不值钱的报废机因为肚子里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范兆瑜告诉记者，过去半年报废机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
5: 这个废旧手机比那个二手机的价格波动大多了，二手机呢更多的是趋向于 C 端啊，掉价比较慢嘛。这个更多的趋向于这个内存的使用，内存需求量小的时候就暴跌嘛，内存需求量大的时候就暴涨。
2: 市场狂热，所有人都想囤货等更高价，但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太久。2026年3月下旬，存储芯片价格从高位回落，主流 16GB 单条均价一个月内跌超40%。
5: 他说他那公司就倒闭了，我说怎么倒闭了？他说那我们的存储从去年到现在涨了20倍，接不到订单。
2: 记者采访当天遇到的这位客户也恰好印证了范兆瑜的描述。
5: 最近每几天还能收多少？
6: 很少
5: 啊，
6: 最近收的很少。
5: 一天一个月还现在有多少员工还？
6: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5: 啊，
6: 收集特别困难。
5: 一天能收多少？
6: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5: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6: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2: 眼前这位背包客自己不收报废机，只做整机代淘，也就是帮客户代买代验整机，赚的是服务费。
7: 这个淘是啥意思？
8: 这个淘就是帮一些这个散客啦，这些有些不太懂手机的，咱们可以给他这个验好机器。
7: 那您体感就是比如说进入五月以来卖手机或者置换需求的人多吗？
8: 有，挺多的。
7: 就这大半年吧，就都说手机芯片涨价，然后带着二手机也涨价，您这儿回收什么这个价格有感受吗？
8: 价格的话没有太多的说的那种虚高往上涨，没有太多。
7: 您这儿不收报废机？
8: 报废机我不收，但是我了解了，我有个哥们儿要做这个报废机的、那天我们唠了挺长时间、去讨论一下这个现在市场行情。他是现在手里压了40000块钱的货，完事40000块钱的货直接折半了，现在就折到20000了。
9: 我个人预判啊，我因为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啊，就是说下半年可能二手机行业没有掉的太多，因为这个内存涨价这个冲击啊才刚刚来到。
2: 记者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趁着行情暴涨进来投机的一批人，也是退潮时最先出逃的。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10: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

0: 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的，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1: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2: 啊，
1: 收集特别困难。
2: 一天能收多少？
1: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收，我只能这么说，非常难。
2: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1: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到这个地步了。
3: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4: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5: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3: 经济半小时。
6: 短短的半年时间，回收商家经历了价格翻倍的狂欢，又遭遇了20多天价格腰斩的阵痛。不少人高价囤货陷入巨额亏损，连下游依赖拆机芯片生产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产甚至离场，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这个行业充满了投机性与不确定性。但是一枚芯片远不是一部废旧手机价值的全部，当芯片的价值被挖掘殆尽，那些剩余的手机主板、外壳、线路板等零部件又该何去何从？他们有机会重回工业生产链条吗？在消费者端流通的二手手机会受到内存价格上涨的影响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华强北的报废机拆出了最值钱的芯片，但一台手机远不止一颗芯片，剩下的电路板、外壳、电池又去了哪里呢？除了内存条，一部旧手机里还有哪些？他们花了10年时间解决了喷枪、扎形、温度控制、炉形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5: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率，这个价值就不小。
3: 黄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产出一吨铜里面含金大概100克，回收率提高10%就能多产出10克黄金，价值将近10000块钱，而一吨废旧手机提取的黄金量远高于同等重量金矿的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一部报废手机的价值量化后令人震撼，其中含有的黄金、白银、铜等资源依旧有回收价值，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量旧手机仍滞留在消费者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
7: 我国包括二手手机在内的3C 数码类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据我会推算2025年的交易额大约在4000亿左右，同比增长了26%左右。
3: 报废机行情大起大落，但回收市场上还有另一类手机，那些成色上好可以正常使用的二手机占了回收总量的90%，这些手机的价格有没有出现价格波动呢？记者来到一家二手门店，店长说二手机回收价格确有波动，但远没有报废机那么剧烈。
8: 二手的行情呢，相对于年初的时候的话都是涨了。
9: 客流量呢？
8: 客流量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因为可能靠近628了，可能也会有再考虑购买新机吧，啊，会比往年会有稍微少一点点。
3: 此时工作人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大内存手机反而不如小内存保值，比如 256G 的版本要比 512G 更好卖，因为价格更加实惠，便于流通。
8: 512的这个内存啊，像正常来说我们像256的一个内存版本的话呢，它是会比较保值一点的。对，往往手机的话，二手手机越大的内存它就其实越不是很保值，
9: 就不太流通是吧？
8: 对，因为用的人需求量不是那么大。
3: 经过记者多方走访调研发现，芯片涨价主要冲击的是报废机拆解市场，对成色上好的二手机影响有限。此时记者请店长现场评估了一台自用手机，
10: 其实就平常

0: 卖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手机能卖上多少价吗？就比如说以我这台机器为例，您帮我做一下评估。
1: 好的，行，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您外观哈。这边的话，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初步报价的话呢，就是5968哈。
2: 一台二手手机的成色究竟该如何量化？估价标准是什么？记者来到这家二手平台质检中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试图将非标的二手手机变成标品。
3: 这是一个我们的 X 光机，我们就能够通过不拆机的方式，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儿，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八台，那么一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2: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二手3C 产品市场主流二手交易平台合计市场占有率低于26%，这意味着超过3/4的二手手机交易发生在交易平台之外。二手3C 类电子产品行业集中度极低，街边小店、手机维修店，甚至个人之间的熟人交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非标准市场。
0: 买二手的话，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4: 就算是二手，很便宜，但是你玩没几天就坏了，然后又不给我修，这不就妥妥的损失吗？
5: 还买了假的，它套用的是苹果的外壳，里面的配件又不是苹果的。是
6: 行业的集中度比较低，头部的互联网平台和正规经营企业现在加在一起。
7: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出口再添新爆款，从仿制到原创，中国创新药凭什么走红全球？从卖产品到卖技术，中国创新药叩开欧美市场大门。
8: 即便是创新药，我们也需要一路小跑，加速前进。
9: 整个创新药的，包括我们地区许可的收入，整个占比达到了82%。
2: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出口新爆款，那就是中国创新药。曾经中国是医药进口大国，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创新药远销全球，而且国际巨头们争相和中国创新药企业合作。从跟跑到领跑，从仿制到原创，中国创新药靠什么叩开欧美大门走向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希望产品发1600支，帮我巴西森宝宝这个批次。
2: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分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负责海外出货业务物流专员张浩正在清点核验，打包出库。这批共计1600支的 PD-1 创新药即将发往巴西圣保罗。
1: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支，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其中上半年发货3万多支，下半年发了36万支左右。
2: 也就是说，仅仅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除了拉美市场，他们的创新药已经覆盖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全球多个核心市场。顾艳阳手中的报税单是这家企业创新药出海不断增长的最直接证明。
3: 从这个申报日期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今年4月28号，然后发往希腊的大概有24000多瓶，印度的是4800瓶，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瓶。
2: 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但摘下这颗明珠绝非易事。制药行业常说创新药研发遵循双十定律，一款能成功上市的创新药平均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这意味着创新药研发是一场用漫长的时间和巨额资金去搏一个未知结果的冒险行动。过去几十年，中国都是药品进口大国，高端创新药几乎依赖海外进口，而如今国内多家药

0: 企不仅研发出自己的创新药，更成功打入标准严苛的欧美市场，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反转。
1: 像这个 Previda 蛮有意思的，你知道为什么只有英国那个外文名吗？嗯，是因为我们已经在欧洲美国获批了。
0: 在这家医药企业的厂区，这条连接企业大门与主楼的石板路被称为星光大道。这条几十米长、只有两米左右宽的道路，最吸引人的是路面上镶嵌着十块金属名牌，完整记录着企业从摸索起步到全球创新的每一个里程碑。
1: 你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产品叫汉利康，对吧？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生物类似药，2019年，实际上是我们相当于是2009年就有的东西，它花了10年才出来。
0: 星光大道的第一块里程碑定格在2019年，这款名为汉利康的产品作为中国首款落地的生物类似药，木制药企业从2011年成立到2025年，14年时间里累计上市了18款新药。

0: 一个这样的小鱼鳍，有横向也有纵向，什么角度每个参数都有讲究。
1: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外形和它的结构参数上进行了多轮的优化，同样的装上去载荷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
2: 能提高到多少？
1: 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0: 为了这0.5%，金萌和同事们进行了上百次的仿真和风洞测试。为什么要如此极致地提升风机的发电能力呢？答案就藏在风机旁边的工厂里，这里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管理这座工厂的是厂长陈海来，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来源于用电，他们去年总共消耗了近900万度电，自有风电和屋顶光伏所发绿电占工厂总用电超过了25%，剩下的电从哪里来呢？
3: 剩下的部分我们是通过这个绿制购买和购买绿电来实现整个厂区的所有绿电使用，
0: 其余约600万度电都需要从电力市场购买。在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条件中，给花钱买绿的方式画了一道硬标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到了白天，池中冷水再给空调系统供冷，水成了电的搬运工。
4: 所以把水这种空调系统，它就想象成一个储水的充电宝。我把冷水存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我需要用冷的时候，我把冷水放出来。储能它储电，然后水蓄冷它是储存热量，而且它是还是比较安全的。
0: 葛然告诉记者，将1500立方米的水从常温降到6摄氏度左右非常耗电，但放在晚上制冷能更多消纳风机发的绿电，哪怕晚上没有风，夜间的低谷电价也更便宜。为了让夜晚制冷水所需的电力更少，他们还把水蓄冷系统和地源热泵结合起来。
5: 地源热泵把高温水送到我们在园区铺设的这些地埋管井，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之后，然后冷却水侧的这个冷却水变成地温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源热泵机组，完成了一个地源侧的循环。
0: 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该系统运行时仅需少量电力驱动，即可将地下恒温层的热能提取利用，冬季从地下取热为建筑供暖，夏季将室内热量排入地下。
6: 就是到2030年，我们风机上用的主要零部件的碳排强度要降低8%，你们有没有做哪些这个转化？
7: 整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挑战吧。
0: 被打破。最近5年，这个工厂的产值从80多亿元增加到近100亿元，但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8: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在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元，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0: 周桂华介绍说，5年来，他们这个工厂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9: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
0: 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10: 下游的客户对于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块的要求，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0: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0: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啊，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1: 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碳抵消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阮雪萍告诉记者，他们的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尤其是目前500多万度的光伏绿电仅占全厂总用电的10%多一点，距离35%的目标线还有较大差距，但他们能利用的屋顶面积已经达到极限。
2: 极限能上的我们都上，
3: 那下一步怎么办？
2: 所以我也在头痛，就是我们技改这一块的话，我们差不多已经是到顶了。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阮雪萍他们公司的处境并非个例，而是上海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屋顶和土地恐慌。
4: 既要守好山水，又要过上好日子，三年耕耘，广东百千万工程如何让短板成为潜力板？
5: 产业富民利益机制如何去联动起来，真正实现我们的外部光伏和内生的发展相结合？
4: 经济半小时，

0: 您好，经济半小时，我是田引南。我们常说广东富，但在这片近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有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也有奋起直追的粤东西北。其中粤东西北国土面积占了全省近70%，经济总量却不到广东省经济总量的20%。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最大短板。如何把短板变成潜力板？2022年底，广东开始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它覆盖广东122个县、1612个镇、2.65 万个村。目标很明确，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强县、促镇、带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三年耕耘成效如何？山区村镇能否找到特色发展路？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的山区村镇，去看一看这场波澜壮阔的新山乡巨变。
1: 眼下正是广东梅州金柚上市的季节，蕉岭县城关村的合作社里，一颗颗刚刚采收的金柚被送上分拣线，工人们正忙着分拣装箱。
2: 我们称现在金柚种植面积有8000亩，明年的产量稳产为3000万斤，产值在
3: 现在已经有11年了。
1: 足球是广东五华最鲜明的城市底色，这里是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也是亚洲球王李惠堂的故乡。对这座粤东北山区县来说，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刻在基因里的特色名片。
3: 基本上每个乡镇都有2-3块足球场吧，放学都喜欢去足球场踢会球，然后到周末也大家也经常组织一起去看中甲联赛。
1: 五华县最常见的就是足球场，这里共建成292块足球场，每年组织各类足球赛事超过2000场，平均每天有多场大大小小的足球赛，一场接一场的比赛攒起了人气。这聚起的人气怎么变产业呢？今年村超，周星凯跟随五华普米足球队一路踢进全国赛决赛，而就在决赛当天，赛场内开球，赛场外开启了农产品直播。店长古阳。

0: 人分成两组，同时进行面试。
1: 就像我们前两年就组织到川西去拍秋色，那我在这个是在大巴上面拍的，这窗外正好是一个高压线。
2: 退休以后呢，
0: 正在和面试官分享摄影心得的是楚国勇，是这天年龄最大的面试者，今年70岁。十年前楚国勇从上海印钞厂退休，闲不住的他不仅自学钢琴，参加朗诵团，还报班学习了两年摄影。这天和楚国勇同场竞聘的还有7位摄影达人。
3: 我感觉还是有点压力，有点压力，因为好的摄影师太多了。
0: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要求有一技之长、乐于分享的沙龙讲师成了竞聘的热门岗位。虽然门槛不低，却吸引了十几人报名。66岁的王杰如把画作和手工作品带到了面试现场。退休前，他是一名电力设计院工程师。2024年正式退休后，王杰如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在老年大学学习国画与手工编织。凭着一份认真与热爱，王杰如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口中公认的班级学霸。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这次招聘。
4: 以前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了，我可以。
0: 70岁的楚国勇正手持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一个个精彩瞬间。

0: 好吧，两个两个两个两个，哎呀，不要拍了，快点，两个两个排队。
1: 组织这次采风的人名叫王元杰，是普陀区老年大学的摄影老师。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带着他班里的学生到
2: 河边。第二个呢，要老有所为，要有所为，要能够为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一部分呢是我过去的我的人生中间，我参加工作，我的积累，我以前参加教育的积累。另外一部分呢，当我老了以后，当我已经退出正式的劳动就业岗位劳动市场之后，我可以通过终身学习、终身教育重新得到赋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夕阳红是真的红了，对吧？它给了你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以更多的社会的尊重，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老年生活是会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幸福的一种老年生活。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3.2亿，预计到2035年，这一群体将超过4亿人，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在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启职业第二春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从服务体系建设到制度完善，补齐权益保障的短板，已成为推动老有所为、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展望未来，随着银发经济持续壮大，社会观念不断更新，制度保障日益健全，老年人的晚年
4: it's getting more expensive. The electric car and is I think it'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 a boom. Like I gonna make me a lot of money and I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1: 像奥马尔这样成为当地市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在少数，折射出中国电动车的巨大吸引力。
5: 前年比较少，接触量比较小，几千辆。
6: 嗯，
5: 然后去年做了个10000左右，国外的需求逐渐在上升。今年看目标是20000，甚至到那个争取3万。现在
6: 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呢，前几个月走货的情况，
5: 反正完成个20000辆是没有啥问题，
7: 一直在增长。从1月份，从那个刚过了年，大概3月份开始。
6: 嗯，
7: 3月份的话，从刚开始的2-3千，
6: 嗯，
7: 然后到3-4千。然后到现在的5-6千，6000左右。
1: 江苏丰县生产电动三轮车已有近20年的历史，目前这里也是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出海热正反映的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王赛峰，当地一家电机生产企业负责人，一年前他率领团队攻克了扁线电机的量产难题。
8: 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研发，
6: 嗯，
8: 整个迭代九代，
9: 这个迭代了九代，
8: 对，九代，共研发费用1200多万，每天晚上找问题解决问题，找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呢就今天发生问题，当天晚上解决掉它，不能过夜，可能别人要需要3年2年干事情，我们一年把它干成了。
1: 在进入电三轮这个行业前，王赞峰是个厨师。2006年，当地的电动三轮车行业迎来第一次爆发。王赞峰揣着50000元积蓄，骑着摩托车在丰县和周边城市之间卖配件。彼时的丰县，整车厂遍地开花，对控制器、电机的需求如饥似渴。
8: 当时干到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大家这个行业突然就爆发以后呢，就是你买不到配件，就你拿钱也买不到，需求量大，产能跟不上，造成落差。落差以后呢，生产厂家呢就你要谁过的钱多，我就卖给谁。
1: 无货可卖的窘境，倒逼着王赛峰从中间商转型为制造商。2008年，他开始尝试自己生产控制器，从5个人的小作坊开始的创业之路。初中肄业的他，请专家找教授学技术，硬生生把一个一天生产2台控制器的小作坊干成了日产上万台的控制器大厂。
10: 这个通关的时候呢，成本降低，效益升高。
11: 在采访中，这位智力客商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了解到，各个地区和国家对于电动车的需求天差地别，比如电助力自行车主要销往欧美发达国家，简易款电动自行车则以高性价比深耕东南亚、南亚地区，而电动三轮车在非洲、拉美市场广受欢迎。

0: 中国的优势是恰恰可以提供各种型号功能不同的产品，并且可以为当地市场定制产品。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中国电动车产业的核心腹地无锡，看看中国电摩在走出国门后还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1: 在被称为中国电动之乡的无锡市西山区，以安镇街道为中心，一片约50平方公里核心片区内，覆盖了全国电动车十强中的6家总部或基地，以及600余家配套企业，形成了强大的电动车一小时产业圈。记者走访发现，电动两轮车的出口情况同样火爆，
2: 每年都保持30%以上增长，今年增长特别快，而且差不多我们在越南大概35%左右，我们在越南是第一，
3: 对，
2: 然后我们在斯里兰卡可能可以占到70%左右。
4: 是我们深耕南美市场，像巴西市场和阿根廷市场主要在发力。今年前四个月同比去年前四个月的话，
1: 各国受能源危机影响下共同推动的结果。自2月28日霍尔木兹海峡爆发战争后，布伦特原油价格从之前的每桶约65到75美元涨至最高峰接近每桶130。
4: 是我们主要针对于市场那个市场开发的，就是一种机甲，然后它运动风，欧美和南美，都欧洲和南美大家都比较认可这款车型。
1: 有不少两轮电动车企业正在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主动将一些高端产品投入到海外市场中，不仅维护了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品牌形象，也进一步赢得了市场价值。
5: 其实我们在印尼市场，我们销量最好的一款车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高端产品，折合人民币的话，应该是在10000块钱到15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区间。那这款车我们在当地的销量，包括它的定位还是比较高的，我们销出去的，我们销量是最大的，那我们的这个利润呢也是比较可观的，这证明呢就是消费者和经销商他是需要好的产品。
1: 另一边，中国企业正靠着优质的本地化服务在海外市场打造口碑。康定武所在的电动车企业目前只做外贸，是无锡当地出口量最大的电动车企业之一。2013年，他刚带领企业进军菲律宾市场时，发现电动车在当地根本卖不动。
6: 我们一调研呢，就发现以前也有一些这个商家呀，或者是这个拿了一些电动车过来卖，就是卖的时候啊，就是质量比较差，然后服务没有啊。这个很多车呢，用过3个月2个月，基本上就没用了，客户就放弃了。那么这个口碑自然在外面就不好。
1: 当时的康定武做了一个让同行看不懂的决定，他没有急于推销新车，而是带着团队开始为当地人免费修理各种品牌的旧电动车，并且选择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路线，深入菲律宾北部沿海。
0: 企业不仅要加快海外建厂，将生产研发深度融入当地，更要补齐售后短板，用硬标准重塑口碑。最终我们要带出去的不仅是车，更是中国标准与中国品牌。期待中国电摩在全球跑出加速度，让中国制造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居民消费支出同步改善。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836元，名义同比增长3.7%。在商品零售的几个大类中，家电、手机、汽车、装修，国家都给予了专项消费补贴。如今不少消费者在买车、买家电、买智能产品的时候，往往会习惯问上一句，有国补吗？能补贴多少？近两年国家落地两新政策，配套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央财政补贴，让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六月底，随着2026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下发，又掀起了一股消费热潮。2026年国补政策有哪些新变化？购买哪些品类的商品可以获得更多实惠呢？下面就跟着消费主张到市场进行一番探访。记者在商场看到，进入暑期后，不少年轻人前来挑选智能眼镜。
1: 因为现在手机都不离手嘛，可能但是有时候可能觉得老的拿在手上不太方便，可能换一种方式，至少一种体验上会比较特别吧。
2: 因为它这个效果完全就像 VR 似的，就是你眼睛在哪儿，它就跟着你走，然后你手机想看什么，你完全就可以脱离手机。因为晚上我要是玩手机的话，我一般开着灯嘛，我怕近视，然后这样的话，我完全就可以摆脱手机了。
0: 今年数码智能穿戴补贴政策迎来全新调整，往年补贴范围仅覆盖手机、平板、手表，而2026年正式把智能眼镜纳入国家补贴清单，而且补贴门槛大幅放宽，无需强制以旧换新，单独购置新机就能直接享受优惠。这家商场一共有4款智能眼镜参与国补，原价分别为599元、1599元、2559元和4299元，可以分别享受政府补贴90元、240元、380元和500元。其中这款原价4299元的眼镜，可以享受到最高补贴500元，补贴后的价格为3799元。
3: 它的正对着眼这有一个小镜片，它这个小镜片连上手机以后，它这你这会显示好多东西。比如咱们出去导航了啊，咱就不用一直举着手机了。咱们正常的情况下，耳朵里是可以听到它跟您说的，并包括它会说，咱正常出行有步行、骑行、开车这好几种方式。

0: 连上手机以后呢，他可以在家里随时躺到床上，在那种影院式的感受啊，这个就比较沉浸式。这个就他戴上以后呢，是一个正面感觉，是一个这样的感受。然后实际您从里边看外头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它里边有两个这种小屏幕，连上以后呢，它可以就是躺到床上这么仰头或者低头了左右了，它都是根据里边这个自动去调整这个位置，然后那个画面是跟着您演走的，它不用说您去追这个画面去动一动位置就手动调一下，不会，不用。
1: 599元这款智能眼镜属于基础款，国补90元后售价仅为509元。
0: 所以您看这个，它这个眼镜只有眼镜腿儿是比较智能的，它这个镜片就是一个普通的镜片，它可以根据咱自己的喜欢程度去 DAY 一下，就把它这么轻轻一拽就会出来，它这个两个活口端接的，这么一拽就会出来。换完以后呢，您可以就用的时候往这么一插，正常这么一插就行了，正常戴正常用就行了。同样它是可以连接手机蓝牙的。
1: 听歌导航是智能眼镜的基础标配。
2: 往前是
0: 往前加音量，往后减音量。
1: 而新款的智能眼镜还可以支持匹配近视镜片呢。作为新参加国补的品类，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眼镜的销量大涨。
3: 现在国补这个价格挺合适的。
4: 我原价1500多买的话，我肯定会感觉贵一点，你突然降200，我感觉真的挺，我可以接受。因为这个产品感觉确实挺吸引人的。
1: 2026年，中央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各地按比例安排配套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全国统一补贴标准的范围包括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六类家电以旧换新。重点补贴一级能效、一级水效产品，已全面升级。家电卖场纷纷推出免费上门测量、预约安装、现场调试等服务。在以旧换新政策及资金支持下，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绿色消费成为市场增长重要引擎。那么2026年的国补政策到底有哪些调整变化呢？
5: 一个是在品类上呢，更加比如说家电上，我们更加聚焦的是受惠程度更大的家电产品，同时呢也更加注重这个高能效等级的，我们支持的就是一级能效的家电，所以就是在这个技术的指标上，就是这个也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在补贴的这个力度上呢，也有所调整，比如说像这个汽车，我们采取的是从价式的补贴，就是按照你的车辆的这个价格，一定比例来给予补贴。
1: 国家发改委今年5月发布的两新政策实施2周年成效显著的报告中指出，两新政策通过4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安排，撬动了超3.9万亿元的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销售额，直接惠及4.8亿人次。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亿万家庭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了更多的消费迭代。那么2026年国补资金为什么更加精准地投向了绿色智能等产品呢？
5: 在家电，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这种能效等级的提高，其实背后是大量的技术创新的支持，然后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价格的内卷啊，更加注重的是新的这种新的功能和新的这个价值，所以在整个就是大家升级的过程中，对这种高品质的更高附加价值的商品有更多的需求，所以它的带动性呢，也反映在就是我们以旧换新的资金不是在低价位，我们支持的应该说是这个能够落地，那
1: 机器人均已纳入补贴范围。在上海一家电卖场内，多款外骨骼机器人助行器标注了补贴20%，吸引了许多老人前来咨询体验。
6: 原来我腰疼嘛，走路折不起来，这个戴上来好像腰能够折起来一点了，我真的有这个感觉。还有一个嘛，走路的时候动的时候，好像他这个脸旁边也给我助力，就帮我这个腿抬起来了，有这种感觉，确实能够解决困难的，还是愿意尝试一下。哦，以旧换新，国家补贴对老百姓是得益的，得益的， 大家都。

0: 都很欢迎的。
1: 当前家电市场正从增量普及加速转向更新置换，数据显示今年上海家电以旧换新累计补贴突破200万单。
2: 在5月1号开始，本市推动了就是自主的十类家电纳入到这个补贴，带动了整个我们这个家电行业的这个环比超过150%。那在这个相关的品类里面呢，就是表现比较突出的呢，尤其是智能清洁类的家电产品啊，同比基本上达到了翻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这次通过这次的一个新品展示呢，推广季呢，将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通过场景化的体验以及这个一站式的搜救服务触达到我们的线下的最后一公里，送到消费者的家门口。
1: 上海推行的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项目，政府可提供最高5000元的补贴，购买居家适老化类产品的还可以按照销售价格的30%给予补贴。88岁的吕爷爷和赵奶奶住在一座超过20年的房子里，曾经卫生间里漂亮的大浴缸成了老两口每天最大的烦恼。
3: 原来我们这个卫生间啊，是进来以后我们装修的地板和这个都是一样的，这里呢装了一个老大的浴缸，进浴缸的时候要怎么呢，就是要扶了浴缸，把这个腿站了跨过去，把里面这尤其是我们老头子动作还不行，我得要扶住他进了再到里头啊，有时坐在里面弄。
1: 老两口的儿子发现后决定为父母改造这个危险角落，他在随身办市民云 APP 上通过上海市

0: 多重体验。
1: 刚做了热气球和动力伞，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非常的好，在我们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
0: 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打造梵净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水电供应、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在北京的一个以熊猫为主题的特色营地里，一顶顶可爱熊猫造型的帐篷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
2: 喜欢在泳池里玩，他喜欢在那个玩具小屋玩，可以在那里头做手工。我今天和妈妈来的时候，然后姥姥来了。
0: 虽然1000元一晚的住宿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到了周末和节假日仍然是一房难求。
3: 我们不是像那个露营那种，有些露营酒店那样配置的是气垫的那个床，这是酒店式的那种特别舒服的大床垫，所以住在上面很舒服。考虑到有些老人还有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有需要，所以呢每间帐篷我们都会单独配一个小空调，方便大家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了，那客厅里边我们会配备一个小柜子，然后还有一个小冰箱，方便大家露营的时候带的植物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储藏。
0: 精心设计的熊猫帐篷，高标准酒店式软装配置，让露营体验告别风餐露宿的传统模式，完成了从野外将就到精致享受的全面升级，让山野居住体验更加舒适贴心宜居。
3: 那我们熊猫山谷呢，坐落在一座果园里边，也就是一年有差不多3季都有水果可以吃。像这个季节现在最多的就是小樱桃，还有特别甜的甜杏。来营地住宿的客人呢，可以体验免费采摘，是不用另外收费的。然后另外来营地主要是孩子比较多，像他们喜欢玩水呀、蹦床啊、沙坑，我们还会单独带他们做一个植物的踏染活动，就是带着大家去爬这个山，还会沿路带他们爬山的过程当中，
4: 穿针式的那种，然后呢东西也特别多，然后慢慢升级到现在的那种柱状的，就是充气式一键，就很快就把它这整个帐篷就支起来了。晚上因为我们露营吧，在这个山里头，有时候晚上会温差比较大。
5: 刚走完高强度的徒步，看到这片星空营地，就瞬间满血复活了。
0: 天渐渐黑下来，山顶温度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但帐篷区却越来越热闹。来自绵阳的游客朱红正和朋友们坐在帐篷前，享受着山顶的夜晚星空。
6: 白天徒步，晚上躺平，这趟九环山的露营完全拿捏了我们年轻人想要的动静结合。刚才我们还去跳了沙朗，和一群陌生人手拉着手围着篝火狂欢互动，热闹又治愈。玩累了我们就回到了帐篷前，吹着晚风安安静静地看着星星，这种又热闹又安静的感觉，体验感简直拉满了，太棒了。
0: 精准抓住年轻人渴望运动解压、拒绝负重折腾的心理，打造日间极限运动加夜间星空露营的差异化产品。
7: 目前周末星空帐篷预订超90%，今年登山奖牌已发放数万枚，极大带动了景区二次消费和过夜经济。
0: 为了吸引年轻人，浙江德清的里山欢乐岛依托范蠡与西施的隐居文化故事，打造了全域实景古风剧本游。
8: 我们是公司团建一起过来的，20几个人一起来这边玩剧本游，然后剧本游玩完了之后呢，晚上可以接着烧烤露营，一天下来这个团队氛围也是特别的好。
9: 那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个一票通的一个模式啊，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是88元的一个基础套票，还有的一个是188元的一个尊享票啊，它那整个的。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